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朋友一样，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曾经并肩走过了那么多时光，这些时光一直都是真切存在的，对吗？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佳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佳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妈妈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希望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我的新手上路，也可以坦然接纳自己的全部。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大胆地按照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他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他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1、2、3，木头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的匆匆。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魏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的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的真切的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酝酿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和祝福。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梁小雪的《让我再唱首歌吧》。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预防跑步膝。
15: 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够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这两者能相互替代吗？
16: 这个可以替代，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健身是吧？
15: 嗯。
16: 如果为了健身的话，两个方式都很不错的。
15: 嗯。
16: 健步走跟跑步都是很不错的，当然还有各自的特点。
15: 嗯。
16: 比如说咱们体重大，
15: 嗯，
16: 然后体重大平常也没有怎么运动的人，猛的运动，您说您跑个1000，跑个5000，是不是啊？
15: 承受不住是吧？
16: 承受不了哈，所以说呢，这样走路呢，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您那个平常运动量挺大的，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为了膝盖的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骨垢挤压之后，它可以影响骨垢的，哎，促进它。如果想促进关节软骨的这个关节液的分泌，
15: 嗯，
16: 而且可能合理的跑步反而更有利于促进了关节软骨的生长。
15: 哦，所以说看看您的目的是什么。
16: 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呢，咱们是都有好处，动起来是有好处的。
15: 嗯，
16: 怎么动咱们可以再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15: 嗯，如果你是为了刺激生长长大个儿的话，那可能没有办法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体育锻炼的话，在我们身体还没有适应高强度运动的情况之下，可以用健步走来作为一个替代。
16: 没错。
15: 嗯，好。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啊，甚至我们穿的这个跑鞋呀，都得有讲究。而且现在大家的这种运动意识越来越强了，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跑步护具，比如说有髌骨带，比如说有护膝，通过这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预防跑步膝的出现吗？田主任。
16: 没错，这是可以的，但是说不能是那什么都上啊，一说髌骨带就治髌骨的，我们戴上就没事了。
15: 嗯，
16: 可不是啊，它是一个辅助用具，这些产生呢，这些相应的产是很正常的。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刚开始也想健身的时候呢，我就去买鞋去，
15: 置
16: 备装备嘛。装备我说看着这双鞋好看，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线下买的啊，服务员就说 它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碳板的
15: 啊。
16: 当然我也不懂碳板啥，然后就
15: 感觉高级
16: 啊，挺高级的，挺开心的，就买回来挺薄，一穿上，好像不对啊，这碳板它后边那个它有弹性，而且脚型足弓完全不一样。我这慢跑没、啊、我也没有跑步技术，只是刚开始练，哎，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去选择性的，比如慢跑就要去穿慢跑鞋，
15: 嗯，
16: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一个对足、对身体的、对膝关节的一个反作用力的问题。比如跑道啊，弄塑胶的，尽量跑塑胶的。啊，塑胶的要高于什么呢？要好于这个马路的，马路好于水泥的，还是考虑到这减震的问题。
15: 嗯，
16: 再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人，我经常也看到，他老是八字跑
15: 哦，
16: 他不，他
15: 跑步的动线力线不对。
16: 哎，他八字跑为什么呢？哦，后来跟上下山似的，你看你要直着下山，是不是膝关节受力就均匀一些？嗯，如果你老是一个圈跑，他老是左脚左边膝盖负担大，右边负担小，因为跑圈嘛，嗯，跑操场圈，是不是又容易出现单侧的损伤呢？
15: 哦、
16: 哎，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15: 哦，
16: 啊，都用在跑步上。
15: 能跑直线，咱就别绕圈跑；能跑相对弹性好的地面，咱就不跑硬的地面。
16: 没错，主持人，这就是这个也讲究的
15: 啊。但是在我们的一些护具的选择上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髌骨带呀、啊，还有一些护膝，因为护膝我看现在也有这种全包围的护膝，很多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就会带上这个护膝，或者带上髌骨带，这个能够作为我们预防跑步膝的一个产品吗？
16: 如果作为的话，要过大了，发挥它的作用了。其实，在那个膝盖有伤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护
15: 哦，就是短时间用可以。
16: 对，因为筋束骨，骨张筋骨华丽立机关，这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啊，关节稍微有点弱了，那个肌肉跟不上，怎么办？我束缚一下，
15: 嗯，
16: 我通过这个呼吸，
15: 就是勒着
16: 勒一下，给合力。那如果老给合力的话，那您的跑步目的，咱们这肌肉去哪儿了？就懒了
15: 啊。
16: 时间长不就，所以说一个过度保护就行。
15: 嗯，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依赖髌骨带或者是护膝。
16: 对，
15: 它在我们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肌肉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之下，咱们短时间的用，最重要咱们还是得把这肌肉锻炼的让它强健起来
16: 啊，这是这个顶级的这个目的
15: 啊。所以短时间用可以，您别长期用，别每次出去跑步都把这护膝带上，就觉得万事无忧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肌肉力量弱，有可能再加上我们跑步的姿势不对，反而有可能会更容易引起跑步膝。
16: 是这样的，主持人。
15: 嗯，好。还有感恩天地这个朋友想咨询一下您，这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运动爱好者，他说自己的健身教练说臀肌的无力是很多人跑步膝的隐形根源，只练大腿不练臀的话，再怎么拉伸也容易出现反复的膝盖不适，练臀才是长期的预防核心。想问问您说的对吗？
16: 非常对
15: 啊、
16: 哦、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专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臀跟膝盖有什么关系吗？
15: 隔着那么远呢。
16: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一个理解啊，一个大厦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根基的话，你练的再，你这个大厦再强，房子再强，也难免一塌
15: 啊、哦、地基不行就不行。
16: 咱们可以反过来看，其实臀肌包括臀中肌、臀大肌、臀小肌，它就相当于一个根基
15: 啊、
16: 哦、我这个膝盖动起来，为什么它是能够调整膝关在运动过程中膝关节下肢发力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调控器
15: 啊，
16: 肌肉稳定的调控器。所以包括他教练说的非常非常专业
15: 啊，
16: 当然要，所以说在跑步的时候，除了练习下肢的肌肉力量，什么股四头啊、小手三头肌啊，什么前肢，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臀肌的锻炼
15: 啊、哦、所以还得蹲蹲腿
16: 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的训练。
15: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跑步膝啊，它并不是只是指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骨头出了问题才是跑步膝，韧带啊、肌肉啊出现了问题，其实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咱们在运动、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我只要预防骨头不受伤、不骨折那就没问题，肌肉、韧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膝关节不适。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孩子跑步之后啊关节疼，但是呢一般都是长距离和连续跑之后才出现，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他说如果减少到每天只跑1000米的话， 这样的疼痛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您帮他判断一下。
16: 这位家长非常聪明，已经自解了。
15: 哦，
16: 是强度太大了。强度大了，超强度运动不就是出现了这个恢复不过来的问题吗？
15: 嗯，
16: 所以说现在有经常跑步圈也流行跑一休一，
15: 嗯，
16: 或者跑二休一，根据个人情况，但普遍推行跑一休一。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休息的，要让肌肉关节进行一个修复的过程。您觉得啊，延长跑量了，延长那个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就会长了。
15: 嗯，
16: 可能你会用表吧，用这个计步器那个健康软件，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建议您修复时间多长时间啊，这很科学的啊。
15: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来起到一个辅助的提醒。
16: 对，可以的
15: 啊。所以说这个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长距离大量训练之后出现了这个疼痛的问题，您先试试把运动量降下来，看看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缓解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咱运动量过大了。但是如果运动量降下来之后孩子依然说还是疼，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和运动量的大小关系就不是特别大，咱们就得去医院让医生看看一下，是不是比如骨头出了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16: 对，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田主任，如果找这个您去看的话，比如说一般医生会希望患者提供哪些信息？比如说我会不会希望患者告诉我说他大概的运动习惯是什么样的，他出现疼痛的时间是多久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休息了之后疼痛有没有减轻，这些信息是医生想要了解的内容吗？
2: 啊，太重要了。就刚才这位家长描述的就非常清楚，我们长距离跑，然后那个不间歇之后要有所缓解，
1: 啊，
2: 你看提供的信息非常好，这有便于这个快速的交流哈，快速的那个精准的去看病。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生活习惯，跑速多少啊，心率多少啊，这些都可以提供非常的。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医生会不会特别关注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跑步之后或者说大量运动之后短时间的出现疼痛，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时候我们需要

0: 自我的去修复。像这个疼痛的时长是不是也得跟医生仔细描述一下，疼了多久了，疼了多少天，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
1: 哦，这个是对疼痛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疼痛首先是疼痛是身体发出预警的一个信号，所以对它的描述，什么情况下最重，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情况让它缓解，啊，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我休息休息能不能好啊，我推能不能好，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也是大夫需要
0: 了解的内容，
1: 收集的很详细的信息。
0: 嗯，所以也提示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就诊，还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这些信息咱们大致在就诊之前先大概捋一遍，别医生到时候问你一问三不知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呀，孩子就是说膝盖疼，疼了多久了，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其实我们说疼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医生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帮您去判断，所以说这些信息咱们在就诊之前最好先大致的去捋一捋。
1: 没错。
0: 嗯，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膝盖疼，该如何调整训练计划，如果疼痛的时候是需要完全静养吗，还是说这时候降低运动量其实有助于恢复？田主任
1: 啊，这说到这个信息的问题了。
0: 嗯，
1: 这位家长呢，不好意思，提供的信息稍微要有一点点，
0: 是吧？
1: 这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提供，比如多长，您认为长到底多长，是吧？另外那个疼痛点固定不固定啊，你去压一压它疼不疼啊，还是说晚上疼白天没事了，健步如飞了，啊，这些呢可能还要需要咱们再收集收集资料。
0: 嗯，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跑步膝的问题，关节出现了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动吗，田主任？
1: 制动可是制止活动，
0: 嗯，
1: 是在骨折、筋伤、筋断，包括滑膜急性炎症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必要的措施。
0: 哦，就是这个是急性损伤才需要采取的措施。
1: 对，当您没有明确的话，我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家长直接给孩子制动。啊，制动是需要一个观察期技巧的。
0: 嗯，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疼痛，如果没有急性的损伤，比如说磕了碰了或者骨折了筋拉伤了，或者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筋膜炎什么的情况之下，一般是不太需要直接制动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制动确实是需要大夫来做。
0: 嗯，那我们既然今天邀请到田主任做客了，我们就得让田主任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支点小妙招。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膝盖的不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或者是按摩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比如说肌肉的紧张、韧带的紧张导致的这种关节疼？
1: 哎，这个是非常，其实在跑步圈我也在学习啊，
0: 啊，
1: 很重要。很多都是说直接奔着跑步去了，
0: 嗯，
1: 不管到哪儿，梆梆就跑。其实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叫什么？跑前的这个热身，
0: 嗯，
1: 热身环节很重要。你就说，哎呀，热身不冬天做的吗？把身体热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夏天这么热，已经够热了，
1: 已经很热了，还热呀？其实这个热啊，它不是说身体热不热的，是让它这个肌肉兴奋起来，
0: 嗯，
1: 让关节液流出来，啊，让它运化起来。这个热身热好了以后，跟车似的，热好了以后开始进行逐渐的小范围，刚开始速度慢呢，然后逐渐快。哎，还有一个关键呢，运动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拉伸。
0: 嗯，
1: 啊，运动过程中肌肉就开始工作了，运动完了肌肉开始挛缩了，痉挛，不做拉伸的话，那就容易团包了，还包括乳酸堆积的这种事情，这就是已经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如果还不见好，如果说自己尝试尝试，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做做冰敷也是可以的，然后自己再顺着关肌肉的方向做一做推拉啊，我可以教大家两个穴位啊，在发拉杆上面是用手指往用那个用巴掌捂的发拉杆上。在大腿那块有两个穴位，你可以自己揉一揉啊，对气血运行非常有好处的。
0: 嗯，这个我们的膝盖上侧，就是在我们这个膝盖，如果我们用手摸的话，就是感觉这个有一个凹的这个地方吗？是这个穴位吗？
1: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的。
0: 啊，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揉这个穴位，点揉它，
1: 哎，按揉的话是感觉到酸沉，那就找对了。
0: 哦，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啊？
1: 风池。
0: 风池穴。
1: 对。
0: 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

0: 播一下，
1: 啊、不是风池穴，是那个时候血海穴。
0: 哦，血海穴，
1: 梁丘血海
0: 啊、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这个穴位，然后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些肌肉，不要让它出现挛缩或者是痉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这种膝盖的疼痛啊，它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骨头，有的可能是肌肉或者是韧带。我们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啊、放松啊，它对于骨头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些软组织、肌肉啊、韧带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但是肌肉和韧带都是包裹着我们骨头的，您千万别小看这个。
1: 是的，这个肌肉没有，如果没有骨头的支撑，这个韧带怎么拉呀？
0: 嗯，
1: 就拉不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拉韧带呢，也是为了骨头的好好的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个气血才能运行起来。这个这样的话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及目的，
0: 嗯，
1: 然后同时提高骨的质量，
0: 嗯，
1: 还有肌肉的质量。
0: 所以说适度的这种热身还有放松对于预防跑步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跑步膝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所以不要小看它。但是田主任，刚才我听到您说了，如果跑完步之后啊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冰敷一下，这个可能是和很多朋友的认知有差距的。我们知道像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骨折了、扭了，我们说这时候您别热敷，先冷敷，冷敷三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热敷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但是这种跑步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它也可以冰敷吗？
1: 好，这个观点，这个问题特别好。首先呢，急性损伤这一个冰敷是一个公认的
0: 啊，
1: 一个为什么是要减少出血
0: 啊，减少渗出，
1: 血管收缩，然后便于它的什么？同时呢，在运动员里边也有一个叫是液氮冷敷，
0: 嗯，
1: 啊，这个都是很强的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跑步也要跑完步也要进行一个小冰敷呢？当然不用特别冷啊，
0: 嗯，
1: 为什么？也是一个，其实每次跑步都是相应肌肉韧带的一个小损伤，
0: 嗯。
1: 小损伤是很小的损伤，不是大损伤。这时候呢，下边就是身体开始进行修复，而这个小损伤就是通过冰敷就能减少它的损伤程度。
0: 哦，这时候就跟我们说急性损伤一样，减少它的这种渗出啊，减少这个我们说小的这种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
1: 是的，主持人。
0: 啊、哦，但这冰敷您别敷太长时间啊。
1: 对，不要敷太长时间。对。
0: 啊，而且田主任也说了，这温度您别太低。这时候即便是比如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个冰袋啊什么的，咱也隔个毛巾，别直接敷在我们的肌肉上。
1: 对，这是一个冰敷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0: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提示大家，有的朋友啊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尤其是我们户外又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您刚刚运动完，冰敷也容易引起抽筋儿的情况。这一冷一热刺激，咱受不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抽筋儿，
1: 甚至引起关节炎了。
0: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温度太低，敷的时间不要太长，也不要直接的去接触我们的这个肌肉和皮肤，稍微用毛巾垫着一点。好的，也再次感谢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1, 2, 1,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魏玉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中医热病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啊政府特殊津贴。可是在收藏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古代玉器跟西藏天珠的收藏家。作为一位藏家呀，魏玉琪收藏古代玉器的故事那是不少。而有一件这个玉簋的收藏，恐怕是用神奇来形容啊都不太准确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收藏经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讲述魏玉琪教授的三观四看辨真伪之法啊，聊一聊啊他对于玉簋和这个西藏天珠的收藏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天津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先说他收藏玉簋的神奇经历。什么叫玉簋呢？这簋啊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您像在咱们北京东直门有一条簋街，也是这个字儿。玉簋啊是用玉石制作的簋，供古代王公贵族使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魏玉琪收藏玉簋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就由武宗亮为您讲述。
6: 魏玉琪教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在教学医疗工作之余喜爱收藏，30年不辍，尤对古代玉器、明初瓷器、西藏天珠情有独钟。魏教授收藏近千颗西藏天珠标本，经过详尽科学的解读，解开了西藏天珠神秘的纹饰及多重文化内蕴之谜，写出了内地第一本关于天珠的专著《藏天珠》。此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用文字照片展示了西藏天珠的材质及历史和纹饰，为天珠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实物与文字的参考。该书首次将天珠纳入中国玉文化范畴内，并充实丰富了玉文化的内容，为大陆地区有关天珠专著的刊印填补了空白。几年前刮起的全民收藏旋风，如今还在以猛烈的速度继续席卷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人都存有先捡漏然后一夜暴富的想法。但是收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魏玉琪教授的观念里，玩收藏必须具有五大要素。第一，收藏者必须具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玩不了收藏，即便凑巧进了收藏圈，也会很快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只能是化为黄粱一梦。第二呢，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的前提。第三，收藏讲究一个缘字， 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擦肩而过。那么第四，收藏者要有德行。第五，胆识不可缺少。魏教授手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玉簋，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似乎更为确切。故事的主角是那件装酒用的玉簋，那是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买来的，卖家深知魏教授爱好玉器收藏，得了好东西直接送货上门，希望卖个好价钱。魏教授将玉簋拿在手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心中便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件装酒的祭器，材质没有选用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器，而选用了玉。使用这件玉簋做陪葬的人身份一定在王爷以上，并非普通的贵族。魏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15000元可不成，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格。啊？卖家一听东西被压了一半的价格，心中当时一凉，他也想知道这里边为什么。魏教授看了看他，这件玉簋底部有个口，这是一个子母口，说明它只是器物的一半，它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这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才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是魏教授也不能确定这玉簋下面是什么。最后啊，这件战国玉簋以8000元的价格留在了魏教授的手中。买下玉簋后，魏教授对寻找玉簋的另一半反而倒不在意了，没有刻意的去找。他认为若是真有缘分，另一半自会出现，而且他坚信从小与玉结缘的自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现玉簋的底托。说到和玉的缘分，不能不提魏教授家中的玉如意。魏教授名字本身就是玉，而且还是美玉，连他自己都调侃，他说，我和玉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名字里有玉，家中还有一件父亲传下来的玉如意，所以从小就和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玉如意，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为了保佑名字中有玉的魏教授平安健康，魏教授的父亲听人指点买下了一件玉如意，时至今日，这件不到2斤的玉如意身价已达到了6位数。这件由内向外透着温润光泽的玉如意虽是古玉，却在清代被重新制成了如意，材质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内有棉絮状的柳，表面可见部分沁色，并配有清代的翡翠玉坠和2粒蚕丝玛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收藏大家金玉昌先生看过这件玉如意后说，玉如意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故宫里乾隆时期的玉如意有些品相尚不及此。魏教授夫妇曾应朋友之邀，携带这件玉如意参加某模拟拍卖活动，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拍卖行按照照片对玉如意进行了估价，当时估价8万元。之所以估出低价，是因为拍卖行以图片大小为准，并未向魏教授夫妇询问玉如意的真正尺寸。直到玉如意一登台，在场专家开玩笑地说，拍卖行也太狠了，8万块钱只能买上边的坠儿。 到后来在自主出价环节，魏教授夫妇第一次出价30万元，第二次出价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代玉器啊，这魏玉琦教授眼力可是不俗。那么说起收藏西藏天珠，更是经验丰富。前面咱们说了，他曾经啊有关于天珠的专著，叫做《藏天珠》等等等等，啊，对天珠收藏者啊很有指导性。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在他著作当中所提到的“三观四看十真伪”的收藏天珠的诀窍。继续有请武宗亮

0: 为您讲述。
1: 故事再回到遇鬼底托上来。事隔一年后，魏教授夫妇去长春道菜市附近的外贸店买衣服。身形微胖的魏教授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欧码上衣。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眼尖的魏教授突然在周围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文物店，马上拉着夫人改道而行。两个人走到文物店门口，刚要进去瞧瞧，魏教授冷不丁隔着玻璃瞅见了店里木架上的一个玉底托，粗略地看了一眼之后，他跟自己的夫人开玩笑：“哎，咱家的玉鬼底托在这儿呢。”他夫人一听：“你净瞎说，有心寻了一年都没有发现，哪儿这么容易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夫人将信将疑，可是魏教授却摇了摇头：“瞎不瞎说，咱们进去一问便知。”说着话，魏教授已经踏进了店内，但是店主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店主故作行家的说：“这是臂箍啊，古人放在胳膊上的。”啊！一听店主说话的口吻，魏教授便猜出他并非收藏行家，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荒谬之言呢？这样大的东西怎么能做臂箍呢？他想了想，问店主：“多少钱呢？”“8000。”店主是狮子大张口，想趁机赚上一笔。魏教授摇摇头：“那可不行，这是一件东西的底托，所以我只能给你3000元。”魏教授自然不会同意店主的虚高价格，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最后以4000元成交。出手买下这件不知名的底托，充分说明了魏教授的胆识，但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家中遇鬼的底托时，胆识成了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一进家门，魏教授连鞋都顾不上换，便在四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让夫人转过身去并闭上眼睛，他自己把玉鬼和底托对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回眸一望，哎呀，这玉鬼和底托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说为什么两件东西会分离，已经无从考证。魏教授夫妇更看重自己对这件玉鬼底托之间的缘分，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3: 哦，
2: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3: 啊，
2: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2: 哎，
3: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 在天珠的收藏群体中，有一种说法叫天珠不辨真伪而分新旧。魏教授认为此说似显偏颇，就目前天珠流通市场来看，不少新天珠充斥其间，如果只分新旧不辨真假，那么至纯天珠的价值或约文玩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新天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品天珠，它与公元前所遗留下的真品天珠应该说不是一个概念。魏教授在他的著作《藏天珠》中介绍，关于天珠的辨伪，依据天珠印章石的提法，应该观察三处。第一，要观察端口，可用放大镜检视天珠两端的小孔，这小孔的内部应该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第二，灯光照射珠体， 真品天珠在强聚光照射下两翼透明，而中间部位不透明。第三，要观看风化纹。风化纹就是天珠表面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后所形成的表面老化体征，用放大镜观察可显见不规则的自然纹路，形态不一，排列无序，大多呈月牙纹或龙爪纹。虽然查看天珠端口灯光照射珠体表面风化纹观察可视为天珠变伪之机要，但魏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市场流通的天珠现状来看，有些提法还应辩证的综合分析，才能避免片面与主观臆断。天珠的变伪观察也要结合天珠的材质、形制、纹饰与神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鉴别思路。魏教授结合自己的收藏研究提出了四大天珠审视要点。其一，看材质。天珠材质主要以玛瑙与红玉髓为主。就玛瑙来说，由于古老天珠系史前文化产物，遂其材质老化程度与包浆的形成远非现代开采之新玛瑙所能代替。同样是玛瑙材质，但新天珠与老天珠的材质表象与时代质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一些新天珠的制作多用红玛瑙代替红玉髓材质，这是需要分辨的。其二，看形制。每一枚天珠都有形的要求。一般来说，形是图案的单元和结构。大多新仿者不安其章法，不仅有不伦不类的现象，更有杜撰臆造的表现。所以验看形制也是识别真伪天珠的重要环节。其三，看纹饰。天珠纹饰按眼纹、图纹、线纹三类进行展示，以反映眼纹图腾及宗教文化或民俗给予等含义。纹饰的表象一定按照相应内容来体现，反之违背了这些内容和要求，凡按杜撰或臆想的构思来进行纹饰制作的天珠，基本可以肯定为伪品。其四，看神韵。天珠纹饰多以简约的格调予以表达含义，或言给予，或是宗教符号，或以眼纹的多寡展示图腾寓意。眼纹神韵是与呆滞凝重乏神对比而体现的，图纹神韵是通过线条流畅与自然，图形规范与精细和线条僵直与矮板，图形臆造与乏美的对比而展示的。天珠既然被称为宝珠并较难寻觅，必然会涉及价位的确认与评估。魏玉琦教授说，天珠已经进入收藏市场，同时某些拍卖公司已将天珠纳入艺术品大拍范围之内。当前天珠市场及某些网上专卖对天珠价格的界定很离谱，一颗普通的小珠子也叫价七八万元。因此如何确定天珠价值以及按怎样的价位底线进入市场，已经成为天珠流通者以及艺术品专卖或拍卖行必须面对的问题。
3: 是啊，这至纯的天珠既有收藏价值，那各种天珠的价位以及佩戴天珠都忌讳什么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3: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10: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9: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
10: 嗯，
9: 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10: 对，
9: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10: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是展开方式吧。
9: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10: 这也还考虑一下。
9: 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
10: 嗯，
9: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10: 对，
9: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
10: 啊，
9: 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0: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9: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
10: 嗯，
9: 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
10: 嗯，
9: 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
10: 嗯，
9: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0: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
9: 嗯哼，
10: 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
9: 嗯，
10: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 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9: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
10: 嗯，
9: 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10: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9: 靠近赤道的，
10: 对对对，
9: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10: 对，
9: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10: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9: 嗯，
10: 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那次
9: 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10: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的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他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

0: 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
1: 你说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口当中吗？
0: 就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就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沙拉越这个文化村，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1: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0: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1: 偏见、
0: 就是。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骑鳄鱼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城市
1: 古就是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0: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1: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0: 对，很好记，对吧，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1: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各种猫的形象、
0: 那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那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 哎，这一点真的，咱们出行那正好五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五天全在下雨，
0: 而且它是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1: 然后概率是90%以上，我当时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都下雨，
0: 咱们只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吧。
1: 对，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0: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了，
0: 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是
1: 下午四五点
0: 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呱，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 然后你晚上可以继续，
0: 对，晚上出去又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实话嘛，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处躲的。
0: 对，而且
1: 它空调非常的足。
0: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28度，特别舒服。
1: 很痛快、
0: 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
1: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0: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35
1: 也没风，
0: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30给我热一身汗，我 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
1: 嗯，
0: 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啊、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
0: 嗯、
1: 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0: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
0: 嗯、
1: 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0: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 啊、一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0: 嗯，对，
1: 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6: 对，
5: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在
6: 是电子签，
5: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正好在那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不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6: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5: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6: 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5: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
6: 卷
5: 的，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
6: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
5: 炒菜，直接炒菜，
6: 直接吃就是野菜。
5: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然后那一般
6: 清炒吗？
5: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6: 拉黏吗？那个蕨？
5: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6: 啊，
5: 口感是滑滑的，
6: 不会像芦荟那样
5: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6: 那
5: 么。
6: 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5: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6: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5: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语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了，
6: 忘不了，
5: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语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6: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5: 对，然后但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热带，
6: 是海的支流流出来的吗？
5: 不是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6: 哦，
5: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6: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5: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
6: 嗯，
5: 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
6: 了。我说怎么还活？
5: 没有，就是因为它已经连伤数条性命啊，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
6: 嗯，
5: 所以呢这个这些河流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当然本来就很贵啊，
6: 嗯，
5: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五六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6: 它多大呢？几斤啊？
5: 就是大概有个五六斤吧，差不多。
6: 哦。
5: 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名贵的味道，
6: 名贵的味。那做法是怎么做呢？
5: 因为我们
6: 是在就是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5: 对，
6: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的口感才
5: 对。最简单的调味，对，最名贵的食材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6: 我以为刺身。
5: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容易有这些小
6: 寄
5: 生虫。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一些那个豉油。
6: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5: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
6: 嗯，
5: 确实
6: 尝着了，反正
5: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6: 那没有那么名贵、啊、
5: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6: 白虾、白鱼和银鱼，
5: 大白鲷嘛。
6: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禁捕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5: 所以大的就很稀少，就更名贵。
6: 它没有那么贵了。
5: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6: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长。
5: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6: 在太湖水里，
5: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6: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

0: 说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1: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
0: 嗯，
1: 也加上这边的多元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0: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1: 哦，
0: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
1: 嚯，
0: 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
1: 啊，
0: 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1: 你看，
0: 让你带回家，
1: 你这我这
0: 解解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你好，
8: 你好 ，Hello，How's
9: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给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2: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12: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11: 是吧？说到秋天哈，我们对于鱼啊、肉啊，这些荤腥好像也有了食欲。
1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11: 哦，
12: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11: 对
12: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11: 自然规律，
12: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11: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12: 对对，
11: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12: 对，
11: 涮肉。
12: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11: 哦，
12: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11: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12: 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是不怕热了，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11: 对，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12: 对，
11: 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12: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11: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12: 哎，对，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涮里了，对，就涮里了，就觉得比较舒服了，不闷了。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11: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12: 对，
11: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12: 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11: 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儿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就最早的最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时间紧迫，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焯一下就吃就得了啊。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但其实据我想呢，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11: 为什么不可靠呢？
12: 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有这个
11: 内蒙古的手把肉
12: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 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整块，
11: 嗯，
12: 搁在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11: 啊，
12: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15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11: 细活干不了。
12: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11: 对，他也没。
12: 他要磨出这片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11: 是，
12: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11: 嗯，
12: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11: 焯也焯不熟啊。
12: 啊，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11: 哦。
12: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2匹马，
11: 嗯，
12: 一个人配2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
11: 哦，
12: 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11: 一举两得，
12: 一举两得。但是它吃什么呢？
11: 就是啊，
12: 它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
11: 母马吃肉干？
12: 不是，它驮的是肉干
11: 啊，
12: 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1: 哦，
12: 它肉干它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1: 对呀，
12: 就不会赶着羊去打。
11: 对，它水分流失了是吧？
12: 嗯，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筋时候，
11: 嗯，
12: 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这种肉干。
11: 哦，
12: 您比如说这个聊斋志异里头有一个回目叫什么，叫田七郎。
11: 嗯，
12: 田七郎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猎户，他上山打猎呢随身带的是鹿肝，这所以就也是又轻便又能这个筋时候，能抵御严寒，也一进山就待好几天，所以夜里就补充这种东西，就它就够了。就蒙古的这种勇士骑士呢，他吃这种肉干呢，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他一方面有劲儿，一方面这个筋时候还可以有轻，带着方便。
11: 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外头长途的旅行啊，
12: 对，
11: 作战也好啊，
12: 这就长途奔袭带这个是最好的。
11: 对，又轻便又筋时候。
12: 对
11: 啊，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
12: 对，他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11: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12: 切片太费劲，所以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11: 啊，不经这个推敲哈。
12: 对，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
11: 嗯，
12: 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到秦始皇身上了。
11: 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
12: 哎，对。
11: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还是不经推敲的。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12: 对，其实就4个地方能涮。
11: 嗯，
12: 一个叫上脑。上哪儿呢？就是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这块肉呢是最嫩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哪儿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11: 那是羊的这个腹部呢？
12: 腹部
11: 哦，
12: 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涮着也比较
11: 好，有点像它的胸肌。
12: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这一块肋条上头这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这块也比较好，
11: 这叫三叉。
12: 三叉，
11: 嗯，
12: 然后还有魔丹呢，就是屁股这块，羊屁股这块，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呢，就是魔丹前头那一块，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11: 对，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肌肉中间的。
12: 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
11: 它口感会更嫩，
12: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11: 对，
12: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
11: 让它没有那么柴。
12: 对，吃着更香。
11: 对，
12: 嗯，
11: 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吗？那就大理石花纹，
12: 对，
11: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12: 对，那个就所以就为什么它那个好吃呢？就在这儿，并不是说它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11: 做了按摩就好哈。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4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分别是上脑、三叉、魔丹还有黄瓜条。 找到这四个部位的肉哈，其实这个刀法就是切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0: 它那个纤维组织完全破坏掉，
1: 嗯，
0: 它那个味儿容易进去，热度也容易进去，所以呢吃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就是入口就能化，
1: 对，不容易塞牙，
0: 哎，对，这样口味口感都能发挥到极致。
1: 哦，那说到切肉了，是不是切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它这个方法不一样
0: 啊？其实肉啊还是这个顶刀切是最好的，
1: 哦，
0: 但是有的东西呢看怎么做，
1: 嗯，
0: 不，
1: 比如说你切丝儿哈，就可能就要顺一点，或者斜
0: 着，顺着或者斜着，
1: 嗯
0: 啊，你要切片儿最好就是这种断丝儿切，
1: 哦，对，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涮肉，其实好多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这个肉不是说羊杀完了新鲜劲儿我就切了，切完我就涮了。
0: 哎，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呢，未准就好吃。有人觉得那新鲜肯定最好吃，是吧？
1: 对啊，
0: 其实这个新鲜肉它需要一个排酸，
1: 哦，
0: 这个排酸呢咱们现在超市经常看排酸肉，
1: 对呀，啊，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排酸肉啊。
0: 这个排酸呢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精神恐惧，
1: 嗯，
0: 它很多最不好的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1: 那是
0: 它就毒素就产生了。
1: 哦，就是在那一刻它会分泌出一些毒素，
0: 毒素。你比如这个，哦，我看过这个宰猪，宰猪呢就是把猪炖出来从篮子里选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知道大限将至，
1: 嗯，
0: 表情神态包括声音体态都发生剧烈变化，那全身都快扭，然后一刀下去给宰了，那
1: 嗯，
0: 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情绪都一定影响到这肉的组织。
1: 哦，
0: 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血脖肉不能吃呢，
1: 嗯，
0: 就是血脖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刀捅进去的那个位置，那就是血脖。
1: 为什么那儿不能吃？
0: 那是这个毒素宣泄最强烈的地方。
1: 哦，
0: 啊，
1: 它结束他生命的那个地方，
0: 就是他负面情绪最多的地方。
1: 哦，
0: 所以这个其他动物也是这样，你宰杀完了之后，它那个肉是僵的，因为它正吧。
1: 对，
0: 那它你得这个，而且这个负面的这种毒素出来之后，它那种细菌也开始，微生物也开始进行活动。
1: 嗯，
0: 所以呢，就需要一个12或者到24小时的一个排酸过程。
1: 哦，那究竟这个排酸哈是一个什么流程，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家伙事儿，
0: 嗯？
1: 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老北京涮肉，说说贴秋膘的事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北京很多传统的涮肉店哈，他这个肉呢，不是说把羊杀完了直接就涮了，就切了就涮了，它中间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5: 没错，
4: 这
5: 个排酸呢，其实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么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它就是为了这个抑制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
4: 哦，
5: 然后呢，包括这个肉的这种僵直啊，让它解僵，然后逐渐这个变化，
4: 让它从僵直变得
5: 恢复到
4: 常态，松弛下来。
5: 哎，对，
4: 嗯，
5: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跟冻肉的就有冷冻肉是切完了直接就冻的，
4: 嗯，
5: 这确实是比较卫生，但是排酸呢，其实比这个更高级一层
4: 哦，
5: 这个其实是一种肉质自腐的一种过程，
4: 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是吧？
5: 对，它是自腐的一个过程，这不光是涮羊肉这样啊，或者说咱们吃的排酸猪肉是这样，有一道名菜，清真的名菜叫白崩鱼丁，那个鱼就是要桂鱼要自腐。
4: 它自腐也是
5: 就是排酸、
4: 哦、
5: 把酸排出去，这个肉质才更好吃更有弹性。
4: 您
5: 像这个现在要吃白崩鱼丁的话，它那个菜单上写着提前一天预定。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呢？
4: 哦、
5: 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排酸
4: 的
5: 过程
4: 打出富裕哈。
5: 哎，对。
4: 就像我们去摘这个苹果，刚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其实不好吃。它要放一段，要糖化一下。
5: 对。
4: 但就是自身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使它的这个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5: 哎，对，就好比就跟那个咱们说那个点心，老北京的点心也是热的点心，并不好吃，闻着香而已。
4: 对。
5: 啊，都是这个道理。
4: 哦。那在排酸的过程中，听说还有什么家伙事儿？
5: 哎，对，是一个大石头
4: 哦，
5: 这大石头干嘛呢？过去这个火锅店哈，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见过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后厨，他们排酸呢，就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搁在屋里头没暖气的地方，0到4度就差不太多。
4: 对
5: 啊，然后呢，把这肉铺好，上头压着大石头，让它这个有这个重量在上头之后啊，它这个东西排的就更快一点。
4: 或者说血水啊什么就
5: 对
4: 就挤出来
5: 挤出来
4: 啊、
5: 它是经过一天一宿，哎，这肉就可以上锅了，
4: 哦，
5: 上桌了。
4: 那刚才杨元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哈，那0到4度当然可以啊，为外面就0到4度左右。那到了夏天，或者说不是夏天，比如说立秋之后了，或者说立春之前，
5: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月份的时候
4: 啊，
5: 天还挺热的呢，
4: 那
5: 它没有到0到4度。现在咱好办，咱有这个冷藏技术，是吧？其实过去也有，过去这个传统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冰箱。
4: 哦，过去就有冰箱了。
5: 过去就有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叫电冰箱。过去这冰箱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箱子，木头制的。然后呢，里头贴上铅皮或者铁皮。为了保温，然后呢，咱们冬天啊叫冰。叫冰呢，就是比如什刹海也好啊，护城河也好，到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切出那大冰块，特别大的冰块，然后呢搁在附近的这个地窖里头，保持这个冰的温度，不让它化。然后呢到立夏之后，这个冰呢就开始上市，开始卖。富足人家呢一般拿这个冰啊搁在屋里就当
4: 空调
5: 一样。哎，对，
4: 降温。
5: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拿它冰镇一些西瓜呀，冷饮啊，就是用作这个。所以那时候的火锅店，这个就用这个冰箱。
4: 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冰箱了。
5: 哎，对
4: 啊，
5: 其实那个就叫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是用电而叫冰箱。
4: 哦，我记得之前和杨元聊天的时候哈，说到这个冰箱冰柜的事儿，
5: 那对，
4: 你说这冰箱是唯一一个它叫冰箱而不叫冰柜，其实它是柜子嘛，是吧？
5: 啊，对，咱们现在看这个电冰箱哈。是柜型的。
4: 对，
5: 这个柜跟这个箱啊，在古代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箱呢，就上开盖为箱。
4: 对，
5: 贵呢是横拉门为贵。
4: 嗯，
5: 那之所以咱们这个电冰箱是横拉门的呢？
4: 咱们怎么反了？咱们现在冰柜叫冰箱，
5: 就是因为咱们之前有这个冰箱
4: 哦，
5: 传统的冰箱。那中国人一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个插电的吗？
4: 对，
5: 那就叫电冰箱。
4: 哦，
5: 反而咱们现在冰柜其实是冰箱的样子。
4: 对，咱们把真正应该叫冰箱的东西叫成冰柜了
5: 啊。对，
4: 他们俩就拧了，
5: 就拧了。
4: 嗯，
5: 这个中国传统的称谓一般都是很严谨的。
4: 对，
5: 家具上的称谓只有在这一个上头发生了改变。
4: 猴吃麻花。
5: 对，蛮拧，
4: 蛮拧了。那其实说到这个涮火锅涮肉哈，很多朋友觉得其实我也挺爱吃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5: 膻味儿，对
4: 啊。
5: 这个北京的这个羊肉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儿。
4: 嗯，
5: 而且这个比天津啊、河北、华北地区，都好，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人呢就附会说什么呢？说这有一传说
4: 啊，
5: 说从这个内蒙把羊赶到北京的时候，会路过一条河，
4: 嗯，
5: 这个河呢，这个羊呢就喝了这水之后呢，
4: 好神奇啊，
5: 就不膻了，这肉就不膻了，这听着有点像女儿国，
4: 就是啊，
5: 是吧？这个唐僧跟这个猪八戒喝了那个水以后就怀孕了似的。
4: 是啊，
5: 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4: 对，我们今天这么笨想也觉得它不大可能。
5: 哎，对，这个我听了秦行的老人回忆哈，说这个过去东来顺的羊肉为什么不膻呢？
4: 嗯，
5: 他在这个京郊啊有一个农场，这个羊呢从口外赶到北京的时候呢，在那儿育肥两天。
4: 哦，
5: 就是人工育肥喂几天。
4: 哦，
5: 这个内蒙草原上的这个羊啊必然会有膻味，对吧？它接触这个野性，
4: 嗯，
5: 你这个都吃草跑来跑去的，
4: 对
5: 啊，就好比
4: 风吹草低的，
5: 对，它本身没有那么肥，
4: 嗯，
5: 所以它那个肉又柴又这个有膻味儿。
4: 哦，
5: 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4: 我给你囤点脂肪，
5: 囤点脂肪，改变改变你的肉质，去你的野性。
4: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那受不了。
5: 对对，那就受不了。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4: 对，特别柴，
5: 特别柴，还特别就是
4: 硬，
5: 特别硬，特别膻气。
4: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
5: 啊，
4: 当然现在不让吃了。
5: 是，
4: 那炒咸菜
5: 啊。
4: 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
5: 啊，
4: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感觉。
5: 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4: 对
5: 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4: 就等于软着陆
5: 啊。对，软着陆。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4: 是吧？
5: 对，
4: 来个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5: 哎，对，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放牧出来的，
4: 它有点软。
5: 对，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4: 对，
5: 没那么紧实，
4: 它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5: 哎，对，
4: 哦，
5: 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4: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
5: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
4: 哦，
5: 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两天，待两天再宰杀，这是最好的。
4: 哦，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

0: 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1: 燕窝
2: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3: 有臭味，
2: 有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直燕是最好的。
3: 嗯。
1: 天麻，
2: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邓姐？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3: 很透亮啊，
2: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3: 嗯，说不上来，这是
2: 就叫鸡屎臭。
1: 桂圆肉，
2: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从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3: 哦，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1: 红花，
2: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1/3。这个看上是橘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3: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2: 可能是染的色。
1: 玫瑰花、月季花，
3: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2: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3: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3: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0: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的时光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春想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一直很喜欢一首歌《不值得》，虽然是很久的一首歌，但也是经典之作。歌词也写得很好，很真实，像极了人们的无奈。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值得付出，可是也无能为力，只能付出。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cLean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一直喜欢孙燕姿的歌，不管是什么时候听，总是有一种让人从心底里涌起的淡淡快乐和忧伤。开始懂了，原来爱情只是一场异常华丽的戏剧，其中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有人快乐，有人心碎，落寞时结局每个人都不同。孙燕姿，开始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痛。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11: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 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6: 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
12: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0: 看透。
1: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

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0: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13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谁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她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她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她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她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蜜雪薇琪是2004年由蜜雪，也就是徐佳琪和薇琪，也就是陈怡君，在台湾地区组成的女子音乐团体。同年，他们以同名专辑《蜜雪薇琪》出道，当时销量达到10万张。从蜜雪薇琪的唱片销量，已经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演唱实力和外形的讨好。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转换技巧，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很好听，是乐坛颇有实力的二重唱组合。蜜雪的嗓音甜美，高音细腻，薇琪的中音浑厚有力度，她们的声线互补平衡，恰到好处。谁会

你一定听说过大道至简这句话，我相信成就一个人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他得到过什么，而在于他放下过什么。烦恼起于执着，源于无明，执着过度劳心伤神等等，无用社交费时费力当舍，执念太深扰心恼人当离。当你的心少了枷锁，人才有机会活得畅快。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阵雨，空气湿度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朋友说，我曾经骄傲地以为自己出类拔萃，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比不上别人，于是茫然不知去向。然后生活渐渐让我明白，人要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跟任何人。有的梦想不一定要实现，也许只是用来指引跟回味的。优于他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昨日的自己。

0: 14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钱到底用在哪里才算是为自己投资呢？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个人觉得钱要用在丰富一个人的个人体验和感受上，才算是真正的为自己的投资。要带着给自己播下种子的意识来使用金钱。给自己的投资有这么多种类，学习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要吝啬金钱。大家思考的都是怎么样经济实惠的学习英文，但真正要学习一件事最快最直接的方式，难道不该是毫不犹豫的花钱吗？你知道那些敢收你高的费用，你花了钱去做的事情，你会更认真，更投入，也会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你害怕孤独吗？但孤独其实是人生存的条件之一。在工作和生活上，我们常常都会面对孤独感袭来的时刻，几乎不可能从中逃脱。而且不仅如此，你有时候越想逃避，孤独的影子越是会紧紧追随着你。所以倒不如坦然接受人生来孤独这个事实，理解孤独正是我们活着的证明。我发现啊，常常会这么想的人，反而日子过得比较坦然和通透，那也许才是真正的成人。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阵雨，空气湿度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朋友一样，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曾经并肩走过了那么多时光，这些时光一直都是真切存在的，对吗？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嘉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嘉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妈妈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希望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我的新手上路，也可以坦然接纳自己的全部。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大胆地按照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他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她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1 2 3木头人。

0: 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间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的匆匆。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化，就像那个光一样，在每一秒每一分钟的产生变化。而我们就在这一段段流动的变化故事当中去读懂他人，也照见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魏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地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地真切地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0: 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酝酿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和祝福。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梁小雪的《让我再唱首歌吧》。
1: 让我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谁的责任最大呢？
9: 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福建厦门这家叫绿林森的消杀公司长期啊用敌敌畏给餐厅做消杀。对，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家里啊这祖辈的人呢、或者是咱爸爸妈妈呀，都用这个用它来杀虫的那个敌敌畏。这家公司服务的客户啊还真不少啊，比如什么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呐、什么池奈呀，还有凤源家港式茶点呐、鱼汁寿司啊等等等等，10多家餐饮连锁机构，哎，就这么被敌敌畏给照顾着呢。当然了，查出问题的是福建厦门啊。那在报道当中呢，这家消杀公司的员工啊自己都说了，我们消杀过的餐厅啊，嗨，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一个天天给餐厅喷药的人，打死都不去吃自己消杀的餐厅。那你说我们这些毫不知情的消费者呢，我们吃完了，哎呀，还觉得挺香，回头呢还给人家写个好评，说哎，环境卫生真的不错。只是你说他这环境卫生不错在哪儿，他干净在哪儿，他卫生在哪儿？敌敌畏喷过的餐厅蟑螂的确是死了，可是人呢，你说这人得受到什么影响？报道里啊提到一个细节，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呀，说那敌敌畏啊原液被灌进矿泉水瓶了，把标签撕掉了，他肯定要这么办嘛，他还能拿着那个敌敌畏的瓶子直接喷吗？他不会啊，把他灌进矿泉水瓶了。员工呢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全凭手感，用多用少看心情，喷的时候那叫一个豪放，餐具上也喷，桌椅上也喷，反正一顿乱喷，旁边呢还摆着食材呢。敌敌畏啊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人家第二天就正常营业呀，那喷完了第二天他肯定还得继续开门啊。那甚至报道里还说，10几家餐厅，有的餐厅的海鲜呢都被活活毒死了，老板都觉得有点纳闷，就跑去质问。那人家消杀公司的人怎么说？哦，这可能是气候问题吧，你这海鲜，要么你这，哎呀，你这鱼池里你这没增养。 还有员工提出质疑，哎，对方就反问说，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管啥闲事啊。听听吧，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好，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说，那餐厅老板难道不知情吗？他们难道没责任吗？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最核心的问题，餐厅花钱请第三方违规消杀的服务，餐厅有多大的责任？餐厅啊，他要承担第一责任。哎，可能有的老板会喊冤，哎，我这是外包的呀。不是你外包啊，你就可以免责的。有些餐厅老板肯定会觉得，那消杀公司这是我外边请的，是他那个公司不正规，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不起，这个冤呢你喊不了，你把消杀这活给外包了。但餐厅是谁的呀？餐厅是餐厅老板的呀。餐具是谁的？餐具也是你的呀。消费者是谁的？不也是你的顾客吗？你选了这家公司，签了合同，付了钱，人家是你请来的，不是你随便路边抓来的临时工吧？出了事儿，第一个被问责的肯定是老板呢，别想着推给消杀公司。消杀公司可能关门跑路，但是餐厅老板你跑得了吗？你的店还在呢，你的品牌还在呢，你的消费者还等着你给个说法呢。有人说呢，餐厅老板可能也不知道对方使用的是滴滴位啊。好，我们就算他不知道，那说老板到底知道什么？老板到底应该知道什么？你说这些老板，你知道他没有资质吗？你知道他用的药是什么成分吗？你知道他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避开餐具和食材吗？如果这些你一概不知，那这就是你餐厅老板的失职。你把消费者的安全交给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第三方，这叫什么？这叫把责任也一起外包了。可惜啊，食品安全责任不是快递包裹，不能一键转寄。你把消杀外包，不等于把法律责任也外包。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拿消费者的健康做赌注。更讽刺的是，有商家质疑过药水味道太大，消杀公司一句正规消杀药就给打发了。为什么不深究？因为便宜啊，敌敌畏几块钱一瓶，正规药贵好几倍呢。把敌敌畏灌进矿泉水瓶，撕掉标签，这操作有什么技术含量？员工有没有从业资格证？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可是这家公司愣是干了这么久，这么多餐饮品牌请他来消杀，大家都不知道。更讽刺的是，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人家还在那干活呢，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实际上呢他用的还是敌敌畏。说白了吧，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正规的消杀公司成本肯定高啊，收费肯定贵啊，但是这样的公司很可能接不到单呢。因为餐厅老板也肯定会算账啊，一算，哎，你看这家公司便宜啊，那就使用他们的吧。用敌敌畏的多便宜，报价低，餐厅一看那就这家了。至于资质、药品、操作流程，谁管了？谁真正操心了？但是餐厅不能不管呐，因为法律不管你是不是外包，只管你提供的食品安不安全。你选了一家最便宜的消杀公司，连人家用什么药都不关心，那就是在拿消费者的命省钱呐。目前厦门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了，但关停一家公司远远不够啊。有专家建议搞飞行抽检，不提前通知，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抽检。哎，我觉得这主意挺好，最好啊还能搞个黑名单，用敌敌畏的消杀公司永久进入，合作的餐厅也得一样给他曝光。谁把消费者的命当儿戏，谁就别再吃这碗饭。有些餐饮经营者呀，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呐。你看被曝光的这些餐厅品牌，你们此刻作何感想啊？这正是消杀竟用敌敌畏，如此操作是犯罪，餐厅老板跑不了，主动担责，别后退。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向善。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向善，说一个跟钱有关的事儿啊。哎，你说这亲人离世，家属往往因为不清楚逝者呀在哪些银行有存款，买过哪些保险，往往呢就容易陷入困境，导致啊大量金融资产沦为沉睡账户。过去啊家属呢只能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耗时耗力啊。不过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啊、民政部还有司法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推广，比如说啊，像浙江青岛就已经开始试点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简单说吧，过去呢是人到处跑，这个机构跑到那个机构，现在呢换成了数据来跑路了。依托政务联办平台，家属啊一次提交申请就可以批量查询逝者名下的银行存款呐、保险呐等等这些金融资产，不用再多头奔波重复交材料了。我们总是说呀，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你看这就是标准的科技向善。什么才叫向善？从来不是酷炫的技术噱头，搞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向善的过程里，你要真正解决人们具体的困难。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电动自行车最高可以开多快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到20公里，同时呢，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电动自行车现行15公里的最高时速标准用了很多年，不过呢，这世界在变化呀，这个速度啊，早已经和当下电动自行车的出厂国标还有百姓的出行节奏脱节了。这个速度啊，行走在路上，不少车主呢合规骑行反倒成了慢速路障了，超速行驶呢又面临违规风险，那规则和现实长期错位。所以这一回啊，将最高时速上调到了20公里，看似小幅调整，其实也算是补齐了制度短板，兼顾了通勤效率和道路通行秩序，这也是规则向善的表现，满足了当下更多人的需求。做人也得向善，这不用我多讲啊。可什么是善，这也得琢磨清楚。最近呢，在一辆火车上，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乘车，想让邻座的陌生女生啊，跟他调一下座位，方便自己呢照看孩子。没想到女生不愿意，这位家长当场指责这个女生：“你这书都白读了。”这事儿啊，舆论关注度还真不低。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啊，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我们也一定要分清，善意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让人不舒服的是那句：“你这书都白读了。”读书让人明理，可不是让人无底线退让。不愿意妥协，难道就是书白读了吗？把读书和让步直接画上等号，好像读了书啊就该事事迁就别人，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去满足他人的需求。你说这算什么道理？真正的读书之理，不是教人无底线的讨好退让，而是教人明边界，知是非，懂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AI 剧啊，现在特别火，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个短剧向善呢？短剧啊，也要守住价值观。我想问问各位，一部 AI 短剧，有多少集你能接受？最近有这么个现象，让人感觉很离谱 ，AI 短剧开始卷集数了。有一部 AI 剧啊，据说硬生生做到了788集，靠着付费模式，竟然拿下了18亿的播放，刷爆了网络。AI 降低了做剧的门槛，不用搭剧组，不用找演员，靠工具就能批量产出剧集。于是不少制作者呀开始卷集数，明明几十集就能讲完的故事，不断复制冲突，反复制造反转，硬生生拉扯成几百集。每一集结尾啊都留钩子，勾着观众啊不断往下追，一点一点的解锁付费。说实话，碎片化时代，短小刺激的 AI 短剧确实适合通勤呐、睡前呐、随手看两眼。剧集呢越来越长，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一个剧观众喜欢呢，有很多观众追呀，好不容易培养成一个 IP 了，当然希望不断有人付费，这都是市场行为，我们倒是觉得没必要去批评。行还是不行，市场会给出答案，只是在市场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边界呢？是不是应该有对行业长远的敬畏呢？敬畏，这些人什么时候懂个敬畏？还说出了这个词儿，恕我冒昧了。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啊开套牌车摔瓜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啊。视频里啊，这女子呢疑似因为西瓜质量问题和摊主呢就发生了争执。这争执当中呢，这摊主就发现这女子所驾驶的汽车前后悬挂的车牌不一致啊。此后呢，当地发布警情通报，说这名女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呢又穿拖鞋，妨害安全行车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穿着拖鞋开着套牌车，一言不合还要打人砸瓜，最终怎么样？砸到的是自己的脚，集这些违法行为于一身，可见平常很嚣张啊！不把法律看在眼里，自然会得到法律法规的处理啊！何以解压？养块砖吧。不是，是啥意思？养什么东西？近日啊，一股养砖头的风潮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过啊？不用花钱，只要在路边、河滩、空地捡拾一个旧砖块，每天呢喷洒清水养护，静待砖面啊滋生苔藓。不少网友就自嘲，白天职场搬砖谋生，夜晚居家养砖自愈。但医生提醒了，说这苔藓生长啊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还有皮肤过敏，长期喷水潮湿，砖块呢也容易滋生霉菌。你看养纸片狗，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大学里边那学生都是用那纸盒箱把它做成一个狗的那个形状，然后系个绳子就在走廊里边来回遛狗。养纸片狗，养芒果盒，养砖头，真是万物皆可养啊。说白了啊，看似荒诞的仪式背后，还是年轻人啊对快节奏生活的柔软抵抗。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搞一点确定的抽象来治愈自己，别太担心什么霉菌啥的了，毕竟过段时间他们养的东西啊可能就变了，连霉菌都来不及靠近他们就被淘汰了。距离悉尼马拉松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开跑了，但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把这场比赛送上热搜了。为啥呢？乌龙了。奖牌上的建筑啊，并不是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好家伙，这是著名的安联慕尼黑球场啊，两者这相距上万公里啊。那设计者可能是以安联为关键词啊，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赛事发言人回应说，参赛者呀仍将收到这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奖牌。好家伙，这他说呢，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之处。哦呵，还真是挺会安慰自己的啊。哎呀，这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越离谱的错误越容易引爆传播，因为大家乐于围观机构的翻车现场，更热衷于在调侃当中消解严肃。难道这也是另外一种活人感？开学在即啊，想薅学生羊毛的营销都浮出水面了。有四川的家长投诉说，孩子高考之后办理档案邮寄，当地邮政网点变相强制要求办理电话卡。公开信息显示，同类投诉当地今年已经有2起了，去年也发生过1例。此后呢，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已经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规范寄递服务。高考档案呢，那可是关乎孩子前途啊，家长可不敢耽误啊，更不敢得罪网点啊。这偏偏有人看准了这份不敢，想寄先办张电话卡，不办流程拖一拖，脸色看一看。可能很多家长啊就这么认了，还好总有人愿意较真。现在监管发了提示函，但光提示真的够吗？这些人的脸皮比鞋底还厚呢，你光提示他可能还不行，这些人这脸皮啊得用那锥子扎一扎，得用点刚性手段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
1: 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春想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ichaelin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一直喜欢孙燕姿的歌，不管是什么时候听，总是有一种让人从心底里涌起的淡淡快乐和忧伤。开始懂了，原来爱情只是一场华丽的戏剧，其中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有人快乐，有人心碎，落寞时结局每个人都不同。孙燕姿，开始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痛。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好久没有让小包子来节目当中唠一唠了，还怪想念的。今天来，其实我们两个提前约定了一个目的地，也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今年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一个目的地，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俩一起出行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17: 对。去了一趟吉隆坡还有怡保。
16: 对，是一个双城之旅，城市的旅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哎，马来西亚好玩吗？你应该也被问到过很多次吧。
17: 对，
16: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我竟被问住了。
17: 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词语去回答。你说好玩吧，那人家你是喜欢玩文化，还是喜欢玩那种荒野，还是喜欢自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就展开方式吧。
16: 所以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说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好玩吗，我就回答说好玩。
17: 这也还考虑一下。
16: 是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解答，就是你脑子里面会过很多的画面。第一是我可能只去过吉隆坡和怡保这样的城市性的，且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西马。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你就能了解说，哦，马来西亚它其实大的范围上面可以分成西马和东马。
17: 对，
16: 那也会有朋友其实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说马来西亚的海岛好不好玩。就是他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7: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16: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 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
17: 嗯，
16: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7: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
16: 嗯哼，
17: 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
16: 嗯，
17: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

0: 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1: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
0: 嗯，
1: 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0: 对热带的那个就一个
1: 靠近赤道的，
0: 对对对，
1: 那一片板块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0: 对，
1: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洋的资源，
0: 对，而且它那边会有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看它的整个大数据，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去过，就咱们上次
1: 你说的就是西马和东马的人口密度，
0: 对，咱们刚刚去过这个不光人口密度，咱们刚刚去过。西马就是从吉隆坡也好，然后怡保也好，那边呢大概华人占比大概是20%，马来人大概70%，好像还有不到10%是印度人，所以那边的一个人口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文化一定是就是在马来人当中的一些本土，包括他的信仰啊等等。然后呢在这个东马，咱们就说东马其实主要就这两个州，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省啊，就是一个叫沙拉越州，一个叫沙巴州，就这两个州，就是面积很大，地广人稀，它的人口比例就原住民可能占了一半，那马来人反而占的没那么多，因为中国人华人还占了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
1: 你说的原住民甚至不能算在马来的这个人口当中，
0: 就他有很多的，就是不是马来人指的是我们，他们就是像西马那边本土的那个民族，就马来人可能会占的比例会更少一些，然后呢有我们的华人，然后有当地的这些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高山族，然后就是高山的民族啊，然后包括住在海边的这些民族，就有很多这些原住民，那他们的文化也值得去更多的去保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更多的文化融合，尤其是沙拉越这个文化村，我这次我去的简直是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古晋附近的文化村
1: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沙拉越这个州所代表的更本土的或者更原住民一些的生活状态呢，这一点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官方自己发声的时候，就是沙拉越旅游局他的一篇推文就说我们真的没有每天住在树上，也不是骑鳄鱼去上班上学，就是外界对于东马尤其以沙拉越这个州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生活的状态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的，因为它太过原始和接近自然，所以好多人觉得他们不会还是那样吧，
0: 对，刀耕火种是吧，就那感觉。对，我其实说实话，我没去沙拉越之前，我对沙拉越也充满了这种类似于这种印象和某种向往
1: 偏见、
0: 就是、哎，其实就是偏见就是因为毕竟没去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哎，我得去看看去是不是都骑鳄鱼上去，哎，也没有，然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沙拉越的这个首府那个城市叫做古晋，古晋这个城市
1: 古就是古代的古，晋就是晋祠的晋，
0: 对、就是古代的山西啊，不是
1: 你可以这样记住这个，
0: 对，很好记，对吧，就是古晋实际上是一个猫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很多很多的猫，然后在这个城市的各个主要的街道的转盘也好，大街小巷的那些巷子口，你会看到它的更多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的猫、猫作为雕塑，然后那个就是一只大猫带一群小猫等等各种各样的猫，
1: 就是活着的猫和雕塑的猫在那儿都能看到，就是各种猫的形象、
0: 那肯定有，那活着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漂亮的，赶上那种蓝天白云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就跟咱们其实之前有一点像的，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1: 哎，这一点真的， 咱们出行那正好五天吧，我去之前崩溃了，因为我在准备衣服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五天全在下雨，
0: 而且它是那种全下雨的下雨，
1: 然后概率是90%以上，我当时就想摆烂了，说那别去了，去啥呀，每天都下雨，
0: 咱们只能在商场里度过了是吧。
1: 对，后来到那儿以后事实证明，就是它每天确实一定100%会下雨，都不是90%，
0: 人家天气预报确实没撒谎，
1: 哎，但是它下就下一会儿，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了，
0: 而且那个时间非常的完美，就是
1: 下午四五点
0: 你也玩差不多，你也累了对吧，然后这一天也热的差不多，呱一场暴雨下来，然后把地也洗干净了，把温度也降下来了，
1: 然后你晚上可以继续，
0: 对，晚上出去又凉快又舒服，所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次回来我问的最多的就是，哎，那边热不热，热坏了吧，我说说实话那边比这边凉快多，
1: 就是说实话嘛，是热的，可是呢你是有出朵的，
0: 对，而且
1: 它空调非常的足，
0: 而且不，其实东马跟这还不一样，我这次去的时候真的早晚27-28度，特别舒服，
1: 很痛快、
0: 我说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几个国内的著名火炉城市啊，然后我说确实那个比杭州凉快多。
1: 咱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国内的火炉城市都已经不具有代表性了，你去欧洲试一下
0: 啊，都很热。 对，因为我确实那个从那个前一段就在我这上个月的各种游历当中啊，去了一趟西安、那古都西安那真是火炉之一啊，就是名副其实的，我感觉这地方都能炼丹了，哎呦，晚上35度，我35
1: 也没风，
0: 对，也没有一丝风，而且它是又闷又热又没风啊、然后我吃完烤串在一个空调房里一出来，夜里10:30给我热一身汗，我说这个温度那它就有点确实太热了、就是那边呢，其实你看它热带也好，它白天你说哎呀就是那种离赤道那么近，但是因为首先它旁边有海洋，然后附近有河流，所以这个水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功效，它就不会有那么极端的一下爆热，或者当然热带毕竟它有温度在那儿，而且早晚一旦下完雨之后马上温度降到29度28度，我特别舒服、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去的时候天天你看那天气预报，哇，天天下雨，就到那儿，我们一共可能赶上雨也就赶上了3场雨，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中哎赶上下雨，然后你就去吃饭呀、等等，过一会儿从博物馆再一出来，哎，天又放晴了，所以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呢，我一是在跳闪回很多咱们5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0: 那肯定呀，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1: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0: 坐飞机得飞1个多小时呢。
1: 一个多小时那倒是也还可以，可是你可能很难在一趟行程当中，或者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如果你既想去西马又想去东马的话，你的行程就会拉得比较长。
0: 对，
1: 一般会建议大家你就2选1一下，要么这次就是去西马感受城市，要么这次就是去东马感受这个海洋加上雨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般像去西马也想带上那个，都会去一趟兰卡威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往那边走。
6: 对，
5: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回来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玩海，那么一定要选择沙巴或者沙拉越这边的海，因为它首先它的资源更好更漂亮，然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
6: 是电子签，
5: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再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正好在那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就很有意思吧。就是它的其实因为我刚才咱们不说，就它整个这个文化它的华人比例占得非常高，然后原住民比例也有，所以呢在那儿既有卖他们当地特色特产本土文化的，也有这些咱们说舶来品有很多，或者
6: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5: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6: 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5: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
6: 卷
5: 的，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
6: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
5: 炒菜，直接炒菜，
6: 直接吃就是野菜。
5: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然后那一般
6: 清炒吗？
5: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6: 拉黏儿吗？那个蕨？
5: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儿
6: 啊，
5: 口感是滑滑的，
6: 不会像芦荟那样
5: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6: 那
5: 么。
6: 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5: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6: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5: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语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了，
6: 忘不了，
5: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语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6: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5: 对，然后但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热带，
6: 是海的支流流出来的吗？
5: 不是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6: 哦，
5: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6: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5: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
6: 了、我说它怎么还活？
5: 没有，就是因为它已经连伤数条性命啊，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所以呢这个这些河流也是有啊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但是本来就很贵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五六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身价大概在人民币大概6000左右，算上现在的汇率，我们那条鱼大概就6000。
6: 它多大呢？几斤啊？
5: 就是大概有个五六斤吧，差不多。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后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名贵的味道，
6: 名贵的味道。那做法是怎么做呢？
5: 因为我们
6: 是在就是6000人民币的鱼，你已经不会去，
5: 对，
6: 我觉得你应该会更严苛的去评判它的口感，
5: 最简单的调味，对，最名贵的食材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对最简单的食材就调味。
6: 我以为刺身，
5: 就那倒没有，因为那鱼实在太大了，而且淡水鱼嘛，容易有这些小
6: 寄
5: 生虫，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华人餐厅吃的，所以它的做法也是简单处理，就类似于有点清蒸，然后上面加一些那个豉油。
6: 越名贵的食材通常都要有广东人师傅站出来说来放着我来处理，
5: 对，就是一点豉油，然后去加工，有点葱姜，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清蒸吧，但是它其实弄出来以后是一个那种大托盘底下有点锅仔的那种加热的感觉，没有那个，因为过度加热以后这鱼就会变老，所以千万不能过度加热，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呀我没办法形容，只能说是一种名贵的味道。人说名贵是什么味道，我说主要是贵就是一种贵的味道，确实
6: 尝着了，反正
5: 对，算尝着了。因为我之前在太湖曾经吃到过那个太湖三白，
6: 那没有那么名贵、
5: 对，也是很名贵，那也上千，
6: 白虾、白鱼和银鱼，
5: 大白鲷嘛，
6: 不是，那上千是因为现在禁捕太严格了，所以它还比较稀少，
5: 所以大的就很稀少，就更名贵，
6: 它没有那么贵了。
5: 对，而且那个鱼呢，后来我去福建，不好意思，我吃到了福建版的大白鲷，
6: 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在太湖里长
5: 对，但是也是一种大白，都是同样的大白鲷、也是3斤多4斤多的大白鲷，那一只的价格才300多块钱，所以我听说
6: 在太湖水里，
5: 对，我听说江浙沪的朋友都是去到了福建尤其是到了我去的前一段去的那个小县城去了就闭眼就点，因为他在闽江，对，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但是忘不了鱼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种种这个条件限制，哎，目前还只能在那边才能吃到，而且它的身价就非常的昂贵、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不一样的美食吧，还有拉克萨、就是我最爱的拉克萨。
6: 哎，你说这个拉克萨好像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私下聊的时候，我说沙拉越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说经常会在一些南洋风味的餐厅的菜单上见到因为他们的食材或者风味好像就会前面带上沙拉越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我后面会接的这些沙拉越肠粉，不知道为什么，
5: 就类似于这种，它的因为它有很多的 就是刚才咱们以上罗列的很多种它本地特色的特产的食材，也加上这边的多元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才会导致它有大量的自己本土的这美食文化也好，美食元素也好。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吃拉克萨，每次去，你包括咱们那次去，我也是每天晚上恨不得自己来一碗，就是那个拉克萨。但是我那时候只知道它有酸辣版的，我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
6: 哎，对，说到这个，我一会儿要请你吃拉克萨，回去可以煮了以后自己吃的那种。
5: 哦，
6: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椰浆鸡胸肉版的，还有一种是海鲜版的。
5: 嚯，
6: 我更喜欢鸡胸肉那个椰浆版的，但是两种口味我都要让你尝到，
5: 你
6: 看，一会儿你带回家，
5: 你这我这
6: 解解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7: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5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12: 燕窝
13: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14: 有臭味，
13: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4: 嗯。
12: 天麻。
13: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鹰骨嘴，这一头呢见不见都记眼，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14: 很透亮啊，
13: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14: 嗯，说不上来，这是
13: 就叫鸡屎臭。
12: 桂圆肉
13: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手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14: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12: 红花
13: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是橘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14: 如果要泡了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13: 可能是染的色。
12: 玫瑰花、月季花，
14: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大小的区别。
13: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14: 这是什么？
13: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14: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11: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预防跑步膝。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够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这两者能相互替代吗？
16: 这个可以替代，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健身是吧？
15: 嗯。
16: 如果为了健身的话，两个方式都很不错的。
15: 嗯。
16: 健步走跟跑步都是很不错的，当然还有各自的特点。
15: 嗯。
16: 比如说咱们体重大。
15: 嗯。
16: 然后体重大，平常也没有怎么运动的人，猛的运动，您说您跑个1000，跑个5000，是不是？啊，
15: 承受不住是吧？
16: 承受不了哈，所以说呢，这样走路呢，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您那个平常运动量挺大的，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为了膝盖的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骨垢挤压之后，它可以影响骨垢的，哎，促进它。如果想促进关节软骨的这个关节液的分泌，而且可能合理的跑步反而更有利于促进了关节软骨的生长。
15: 哦，所以说看看您的目的是什么。
16: 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呢，咱们是都有好处，动起来是有好处的。
15: 啊，
16: 怎么动咱们可以再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
15: 啊，如果你是为了刺激生长长大个儿的话，那可能没有办法用健步走来替代跑步。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体育锻炼的话，在我们身体还没有适应高强度运动的情况之下，可以用健步走来作为一个替代。
16: 没错。
15: 嗯，好。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啊，甚至我们穿的这个跑鞋呀，都得有讲究。而且现在大家的这种运动意识越来越强了，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跑步护具，比如说有髌骨带，比如说有护膝，通过这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预防跑步膝的出现吗？田主任。
16: 没错，这是可以的，但是说不能是那什么都上啊，一说髌骨带就治髌骨的，我们戴上就没事了。
15: 嗯，
16: 可不是啊，它是一个辅助用具，这些产生呢，这些相应的产是很正常的。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刚开始也想健身的时候呢，我就去买鞋去，
15: 置
16: 备装备嘛。 张飞，我说看着这双鞋好看，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线下买的啊，服务员就说他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碳板的
15: 啊，
16: 当时我也不懂碳板啥，然后
15: 就感觉高级
16: 啊，挺高级的，挺开心的，就买回来，挺薄，一穿上，好的不对啊，这碳板它后边那个它有弹性，而且脚型足弓完全不一样，我这慢跑没我也没有跑步技术，只刚开始练，哎，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去选择性的，比如慢跑就要去穿慢跑鞋，
15: 嗯，
16: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一个对足、对身体的、对膝关节的一个反作用力的问题，比如跑道啊，弄塑胶的，尽量跑塑胶的，啊，塑胶的要高于什么呢？要好于这个马路的，马路好于水泥的，它还是考虑到这减震的问题。
15: 嗯，
16: 再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人，我经常也看到，他是

0: 他老是八字跑。
1: 哦，
0: 他不，他
1: 跑步的动线立线不对。
0: 哎，他八字跑为什么呢？哦，后来跟上下山似的，你看你直着下山，是不是膝关节受力就均匀一些？嗯，如果老是一个圈跑，他老是左脚左边膝盖负担大，右边负担小，因为跑圈嘛，嗯，跑操场圈。是不是又容易出现单侧的损伤呢？哎，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1: 哦，
0: 啊，都用在跑步上。
1: 能跑直线，咱就别绕圈跑；能跑相对弹性好的地面，咱就不跑硬的地面。
0: 没错，主持人，这就是这个也讲究的
1: 啊。但是在我们的一些护具的选择上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髌骨带呀，还有一些护膝，因为护膝我看现在也有这种全包围的护膝，很多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就会带上这个护膝或者带上髌骨带，这个能够作为我们。预防跑步膝的一个产品吗？
0: 如果作为的话，要过大了，发挥它的作用了。其实，在那个膝盖有伤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保护，
1: 哦，就是短时间用可以。
0: 对，因为筋束骨，骨张筋，筋骨华丽立机关，这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啊，关节稍微有点弱了，那个肌肉跟不上，怎么办？我束缚一下，
1: 嗯，
0: 我通过这个。呼吸
1: 就是勒着
0: 勒一下给合力，但如果老给合力的话，那您的跑步目的咱们这肌肉去哪儿了？就懒了
1: 啊，
0: 时间长不就，所以说一个过度保护就行。
1: 嗯，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依赖髌骨带或者是护膝。
0: 对，
1: 它在我们受伤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肌肉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之下，咱们短时间的用，最重要咱们还是得把这肌肉锻炼的让它强健起来
0: 啊，这是最高顶级的这个目的
1: 啊。所以短时间用可以，您别长期用，别每次出去跑步都把这护膝带上就觉得万事无忧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肌肉力量弱，有可能再加上我们跑步的姿势不对，反而有可能会更容易引起跑步膝。
0: 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还有感恩天地这个朋友想咨询一下您，这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运动爱好者，他说自己的健身教练说臀肌的无力是很多人跑步膝的隐形根源，只练大腿不练臀的话，再怎么拉伸也容易出现反复的膝盖不适，练臀才是长期的预防核心，想问问您说的对吗？
0: 非常对
1: 啊，
0: 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专业了。为什么呢？你看这臀跟膝盖有什么关系吗？
1: 隔着那么远呢。
0: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一个理解啊，一个大厦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根基的话，你练的再，你这个大厦再强，房子再强，也难免一塌
1: 啊，地基不行就不行。
0: 咱们可以反过来看，其实臀肌包括臀中肌、臀大肌、臀小肌，它就相当于一个根基
1: 啊。
0: 哦，我这个膝盖动起来，为什么？它是能够。调整膝关在运动过程中膝关节下肢发力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调控器
1: 啊，
0: 肌肉稳定的调控器，所以包括他教练说的非常非常专业
1: 啊，
0: 当然要，所以说在跑步的时候除了练习下肢的肌肉力量，什么股四头啊、小手三头肌啊，什么前，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臀肌的锻炼
1: 啊，所以还得蹲蹲腿
0: 啊，练习一下。为什么说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的训练。
1: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跑步膝啊，它并不是只是指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骨头出了问题才是跑步膝，韧带啊、肌肉啊出现了问题，其实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咱们在运动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我只要预防骨头不受伤不骨折那就没问题，肌肉韧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膝关节不适。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孩子跑步之后啊关节疼，但是呢一般都是长距离和连续跑之后才出现，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他说如果减少到每天只跑1000米的话，这样的疼痛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您帮他判断一下。
0: 这位家长非常聪明，已经自解了、
1: 哦、
0: 是强度太大了，强度大了超强度运动不就是出现了这个恢复不过来的问题吗？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经常跑步圈也流行跑一休一，
1: 嗯，
0: 或者跑二休一，根据个人情况，但普遍推行跑一休一，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休息的，要让肌肉关节进行一个修复的过程。您觉得啊，延长跑量了，延长那个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就会长了。
1: 嗯，
0: 可能你会用表吧，用这个计步器那个健康软件，
1: 嗯，
0: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建议您修复时间多长时间、
1: 哦、
0: 啊，就很科学的啊。
1: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来起到、

0: 对，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田主任，如果找这个您去看的话，比如说一般医生会希望患者提供哪些信息？比如说我会不会希望患者告诉我说他大概的运动习惯是什么样的，他出现疼痛的时间是多久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休息了之后疼痛有没有减轻，这些信息是医生想要了

0: 了解的内容吗？
1: 哎呀，太重要了。就刚才这位家长描述的就非常清楚，我们长距离跑，然后那个不间歇之后要有所缓解、
0: 啊、
1: 你看提供的信息非常好，这有便于这个快速的交流哈，快速的那个精准的去看病。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生活习惯，跑速多少啊，心率多少啊，这些都可以提供非常的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为了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医生会不会特别关注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跑步之后或者说大量运动之后短时间的出现疼痛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时候我们需要自我的去修复，像这个疼痛的时长是不是也得跟医生仔细描述一下，疼了多久了，疼了多少天，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
1: 哦，这个是对疼痛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疼痛首先是疼痛是身体发出预警的一个信号，所以对它的描述，什么情况下最重，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情况让它缓解，啊，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我休息能不能好啊，我推能不能好，哎，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大夫需要
0: 了解的内容，
1: 收集的很详细的信息。
0: 所以也提示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就诊，还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这些信息咱们大致在就诊之前先大概捋一遍，别医生到时候问你一问三不知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呀，孩子就是说膝盖疼，疼了多久了，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其实我们说疼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医生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帮您去判断，所以说这些信息咱们在就诊之前最好先大致的去捋一捋。
1: 没错。
0: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膝盖疼，该如何调整训练计划，如果疼痛的时候是需要完全静养吗，还是说这时候降低运动量其实有助于恢复？田主任
1: 啊，这说到这个信息的问题了。这位家长呢，不好意思，提供的信息稍微有一点
0: 是吧？
1: 这就是很重要的信息提供，比如多长，您认为长到底多长是吧？另外那个疼痛点固定不固定啊？你去压一压它疼不疼啊？还是说晚上疼，白天没事了，健步如飞了？这些呢，可能还要需要咱们再收集资料。
0: 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跑步膝的问题，关节出现了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动吗，田主任？
1: 制动可是制止活动，
0: 嗯，
1: 是在骨折、筋伤、筋断，包括滑膜急性炎症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必要的措施。
0: 哦，就是这个是急性损伤才需要采取的措施。
1: 对，当您没有明确的话，我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家长直接给孩子制动。
0: 啊，
1: 制动是需要一个观察期技巧的。
0: 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疼痛，如果没有急性的损伤，比如说磕了碰了或者骨折了筋拉伤了，或者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筋膜炎什么的情况之下，一般是不太需要直接制动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制动确实是需要大夫来做。
0: 那我们既然今天邀请到田主任做客了，我们就得让田主任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支点小妙招。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膝盖的不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穴位或者是按摩的手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比如说肌肉的紧张、韧带的紧张导致的这种关节疼？
1: 哎，这个是非常，其实在跑步圈我也在学习啊，
0: 啊，
1: 很重要。很多都是说直接奔着跑步去了，不管到哪儿，梆梆就跑。其实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叫什么？跑前的这个热身，热身环节很重要。你就说，哎呀，热身不冬天做的吗？把身体热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夏天这么热，已经够热了，
1: 已经很热了，还热了。其实这个热啊，它不是说身体热不热的，是让它这个肌肉兴奋起来，让关节液流出来啊，让它运化起来。这个热身热好了以后，跟车似的，热好了以后开始进行逐渐的小范围，刚开始速度慢呢，然后逐渐快。哎，还有一个关键呢，运动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拉伸。运动过程中肌肉就开始工作了，运动完了肌肉开始挛缩了，痉挛，不做拉伸的话那就容易团包了，还包括乳酸堆积的这种事情，这就是已经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如果还不见好，如果说自己尝试尝试，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做做冰敷也是可以的。 然后

0: 自己在顺着关肌肉的方向做一做推拉啊，我可以教大家两个穴位啊，在拨浪杆上面是用手指，然后用那个用巴掌捂的拨浪杆上，在大腿那块有两个穴位，你可以自己揉一揉啊，对气血运行非常有好处的。
1: 嗯，这个我们的膝盖上侧，就是在我们这个膝盖，如果我们用手摸的话，就是感觉这个有一个凹的这个地方吗？是这个穴位吗？
0: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的。
1: 啊、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揉这个穴位，点揉它。
0: 哎，按揉的话是感觉到酸沉，那就找对了。
1: 哦，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啊？
0: 风池，
1: 风池穴。
0: 对，
1: 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
0: 不是风池穴，是那个时候血海穴。
1: 哦，血海穴，
0: 阳秋血海
1: 啊、嗯！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按摩一下这个穴位，然后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些肌肉，不要让它出现挛缩或者是痉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这种膝盖的疼痛啊，它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骨头，有的可能是肌肉或者是韧带。我们运动之后的这种拉伸啊、放松啊，它对于骨头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些软组织、肌肉啊、韧带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但是肌肉和韧带都是包裹着我们骨头的，您千万别小看这个。
0: 是的，这个肌肉没有，如果没有骨头的支撑，这个韧带怎么拉呀？
1: 嗯，
0: 就拉不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拉韧带呢，也是为了骨头的好好的放松。
1: 嗯，
0: 所以这个气血才能运行起来，这个这样的话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及目的，
1: 嗯，
0: 然后同时提高骨的质量，
1: 嗯，
0: 还有肌肉的质量。
1: 所以说，适度的这种热身还有放松，对于预防跑步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跑步膝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所以不要小看它。但是田主任，刚才我听到您说了，如果跑完步之后啊，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适度的冰敷一下。这个可能是和很多朋友的认知有差距的。我们知道像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骨折了、扭了，我们说这时候您别热敷，先冷敷，冷敷三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热敷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但是这种跑步膝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它也可以冰敷吗？
0: 好，这个观点，这个问题特别好。首先呢，急性损伤这一个冰敷是一个公认的
1: 啊，
0: 一个为什么是要减少出血
1: 啊，减少渗出，
0: 血管收缩，然后便于它的什么？同时呢，在运动员里面也有一个叫液氮冷敷，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很强的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跑完步也要进行一个小冰敷呢？当然不用特别冷啊，
1: 嗯，
0: 为什么？也是一个，其实每次跑步都是相应肌肉韧带的一个小损伤，
1: 嗯。
0: 小损伤是很小的损伤，不是大损伤。这时候呢，下边就是身体开始进行修复，而这个小损伤就是通过冰敷就能减少它的损伤程度。
1: 哦，这时候就跟我们说急性损伤一样，减少它的这种渗出啊，减少这个我们说小的这种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
0: 是的，主持人。
1: 啊、哦，但这冰敷您别敷太长时间哈、
0: 啊哦。对对对对，不要敷太长时间。对
1: 对
0: 对。
1: 啊，而且田主任也说了，这温度您别太低。这时候即便是比如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个冰袋啊什么的，咱也隔个毛巾，别直接敷在我们的肌肉上。
0: 对，这是一个冰敷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1: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提示大家，有的朋友啊，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尤其是我们户外。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 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给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6: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啊、哦，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16: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15: 是吧？
16: 是吧
15: 说到秋天哈、
16: 嗯，
15: 我们对于鱼啊、肉啊、这些荤性好像也有了食欲。
16: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15: 哦，
16: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15: 对
16: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15: 自然规律，
16: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
15: 哦、
16: 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15: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16: 对对、
15: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16: 对，
15: 涮肉，
16: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
15: 嗯、
16: 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
15: 哦，
16: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15: 哦，
16: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15: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16: 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是不怕热了，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15: 对，你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16: 对，
15: 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16: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
15: 嗯，
16: 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15: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16: 哎，对，
15: 嗯，
16: 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涮里了，
15: 涮里了、
16: 对，就涮里了，就觉得比较舒服了，不闷了。
15: 哦，
16: 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15: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16: 哎，对，
15: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16: 哎，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15: 嗯，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
16: 嗯，
15: 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儿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这最早的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时间紧迫、
15: 啊、
16: 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焯一下就吃就得了
15: 啊。
16: 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那其实据我想的，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15: 为什么不可靠呢？
16: 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有这个
15: 内蒙古的手把肉
16: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 整块，搁到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15: 啊，
16: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十五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15: 细活干不了。
16: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15: 对，他也没，
16: 他要磨出这片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15: 是
16: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15: 嗯
16: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15: 焯也焯不熟啊，
16: 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15: 哦，
16: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2匹马，一个人配2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15: 一举两得，
16: 一举两得。但是他吃什么呢？
15: 就是啊，
16: 他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
15: 母马吃肉干，
16: 不是他驮的是肉干
15: 啊，
16: 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5: 哦，
16: 他肉干他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5: 对呀，
16: 就不会赶着羊去打，
15: 对，他水分流失了是吧，
16: 嗯，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金时候，
15: 嗯，
16: 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这种肉干
15: 哦。
16: 您比如说这个聊斋志异里头有一个回目叫什么，叫田七郎，
15: 嗯，
16: 田七郎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猎户，他上山打猎呢随身带的是鹿肝，这所以就也是又轻便又能这个金时候能抵御严寒，也一进山就待好几天，所以夜里就补充这种东西就它就够了。就蒙古的这种勇士骑士呢，他吃这种肉肝呢，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他一方面有劲儿，一方面这个金时候还可以又轻，带着方便，
15: 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外头长途的旅行啊，
16: 对，
15: 作战也好，
16: 这就长途奔袭带这也是最好的，
15: 对，又轻便又金时候，
16: 对
15: 啊，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
16: 对，这他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15: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16: 切片太费劲，所以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15: 啊，不禁这个推敲哈，
16: 对，咱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
15: 嗯，
16: 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在秦始皇身上了。
15: 哦，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
16: 哎，对。
15: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还是不经推敲的。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16: 对，其实就4个地方能涮。
15: 嗯，
16: 一个叫上脑。上哪儿呢，就是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这块肉呢是最嫩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哪儿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15: 那是羊的这个腹部呢，
16: 腹部
15: 哦，
16: 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涮着也比较
15: 好，有点像它的胸肌，
16: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这一块肋条上头就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这块也比较好，
15: 这叫三叉，
16: 三叉，
15: 嗯，
16: 然后还有摩裆呢就是屁股这块，羊屁股这块，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呢就是摩裆前头那一块，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15: 对，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鸡肉中间的。
16: 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
15: 它口感会更嫩，
16: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15: 对，
16: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
15: 让它没有那么柴。
16: 对，吃着更香。
15: 对，
16: 嗯，
15: 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吗？那就大理石花纹，
16: 对，
15: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16: 对，那个就所以就为什么它那个好吃呢，就在这儿，并不是说它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15: 做了按摩就好哈。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4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分别是上脑、三叉、摩裆还有黄瓜条，找到这4个部位的肉哈，其实这个刀法就是切 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16: 对，这个切肉呢叫断丝切。
15: 嗯，
16: 什么叫断丝？就是顶刀。顶刀呢就是切肉的这个组织纤维，就等于你每一片肉切下来啊都是一个横断面。
15: 嗯，对，
16: 就好比您看那个巨树伐树似的。
15: 嗯，
16: 您能看着那个树的那个年轮。
15: 对，
16: 您能看着这肉的这个横断面的时候呢，这肉是最好的。
15: 对，它有点井字形的那种。
16: 哎，对。
15: 嗯，
16: 这样的肉呢它比较容易熟，因为你把它那个纤维组织完全破坏掉。
15: 嗯，
16: 它那个味儿容易进去，热度也容易进去，所以呢吃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入口就能化。
15: 对，不容易塞牙。
16: 哎，对，这样口味口感都能发挥到极致。
15: 哦，嗯，那说到切肉了，是不是切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它这个方法不一样
16: 啊？其实肉啊还是这个顶刀切是最好的。
15: 哦，
16: 但是有的东西呢看怎么做。
15: 嗯，
16: 不太一样，
15: 比如说你切丝儿哈，就可能就要顺一点，或者斜
16: 着，顺着或者斜着。
15: 嗯
16: 啊，你要切片儿最好就是这种断丝儿切。
15: 哦，对，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哈。
16: 嗯，
15: 那说到这个涮肉，其实好多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这个肉不是说羊杀完了新鲜劲儿我就切了，切完我就涮了。
16: 哎，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呢味准就好吃。有人觉得那新鲜肯定最好吃是吧。
15: 啊，
16: 其实这个新鲜肉它需要一个排酸。
15: 哦，
16: 这个排酸呢咱们现在超市经常看排酸肉。
15: 对呀。啊，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排酸肉啊。
16: 这个排酸呢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精神恐惧。
15: 嗯，
16: 它很多最不好的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15: 那是
16: 它就毒素就产生了。
15: 哦，就是在那一刻它会分泌出一些毒素。
16: 毒素，您比如说这个。哦，我看过这个宰猪。宰猪呢就是把猪炖出来，从篮子里选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知道大限将至。
15: 嗯，
16: 表情神态包括声音体态都发生剧烈变化。那全身都快扭，然后一刀下去给宰了。那
15: 嗯，
16: 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情绪都一定影响到这肉的组织。
15: 哦，
16: 嗯
15: 嗯，
16: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血脖肉不能吃呢。
15: 嗯，
16: 就是血脖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刀捅进去的那个位置，那就是血脖。
15: 为什么那儿不能吃？
16: 那是这个毒素宣泄最强烈的地方。
15: 哦，
16: 啊，它
15: 结束它生命的那个地方，
16: 就是它负面情绪最多的地方。
15: 哦，
16: 所以这个其他动物也是这样，你宰杀完了之后，它那个肉是僵的，因为它正吧。
15: 对，
16: 那它你得这个，而且这个负面的这种毒素出来之后，它那种细菌也开始，微生物也开始进行活动。
15: 嗯，
16: 所以呢，就需要一个12或者到24小时的一个排酸过程。
15: 哦，那究竟这个排酸哈是一个什么流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家伙事儿？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老北京涮肉，说说贴秋膘的事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北京很多传统的涮肉店哈，他这个肉呢，不是说把羊杀完了直接就涮了，就切了就涮了，它中间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6: 没错，这个排酸呢，其实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么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它就是为了这个抑制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
5: 哦，
6: 然后呢，包括这个肉的这种僵直啊，让它解僵，然后逐渐这个变化，
5: 让它从僵直变得
6: 恢复到
5: 常态，
6: 常态
5: 松弛下来，
6: 哎，对，
5: 哦，
6: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跟冻肉的就有冷冻肉是切完了直接就冻的，这确实是比较卫生，但是排酸呢，其实比这个更高级一层
5: 哦，
6: 这个其实是一种肉质自腐的一种过程，
5: 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是吧？
6: 对，它是自腐的一个过程，这个就不光是涮羊肉这样啊，或者说咱们吃的排酸猪肉是这样，有一道名菜，清真的名菜叫白崩鱼丁，那个鱼就是要鳜鱼要自腐。
5: 它自腐也是，
6: 就是排酸，
5: 哦，
6: 把酸排出去，这个肉质才更好吃，更有弹性。
5: 您
6: 像这个，现在要吃白崩鱼丁的话，它那个菜单上写着提前一天预定。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呢？
5: 哦，
6: 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排酸的
5: 过程打出富裕哈。
6: 哎，对。
5: 就像我们去摘这个苹果，刚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其实不好吃，它要放一段，要糖化一下，
6: 对，
5: 但就是自身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使它的这个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6: 对，就好比就跟那个咱们说那个点心，老北京的点心也是热的点心并不好吃，闻着香而已，
5: 对
6: 啊，都是这个道理
5: 哦，那在排酸的过程中听说还有什么家伙事儿，
6: 对，是一个大石头
5: 哦。

0: 这大石头干嘛呢？过去这个火锅店哈，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见过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后厨，他们排酸呢，就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搁在屋里头没暖气的地方，0到4度就差不太多。
1: 对
0: 啊，然后呢，把这肉铺好，上头压着大石头，让它这个有这个重量在上头之后啊，它这个东西排的就更快一点。
1: 或者说血水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挤出来，
0: 挤出来
1: 啊、
0: 它是经过一天一宿，哎，这肉就可以上锅了，
1: 哦、
0: 上桌了。
1: 嗯，那刚才杨元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哈，那0到4度当然可以啊，为外面就0到4度左右。
0: 嗯，
1: 那到了夏天，或者说不是夏天，比如说立秋之后了，或者说立春之前，
0: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月份的时候
1: 啊，
0: 天还挺热的呢，
1: 那
0: 它没有到0到4度。现在咱好办，咱有这个冷藏技术，是吧？
1: 嗯，
0: 其实过去也有，过去这个传统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冰箱。
1: 哦，过去就有冰箱了。
0: 过去就有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叫电冰箱。过去这冰箱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箱子，木头制的。
1: 嗯，
0: 然后呢，里头贴上铅皮或者铁皮。
1: 哦，
0: 为了保温。然后呢，咱们冬天啊叫冰。
1: 嗯。
0: 叫冰呢，就是比如什刹海也好啊，护城河也好，到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切出那大冰块，特别大的冰块，然后呢搁在附近的这个地窖里头，保持这个冰的温度，不让它化。然后呢到立夏之后，这个冰呢就开始上市，开始卖。
1: 富足
0: 人家呢一般拿这个冰啊搁在屋里就当
1: 空调
0: 一样，
1: 对，
0: 哎，对，降温。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拿它冰镇一些西瓜呀，冷饮啊，就是用作这个。所以那时候的火锅店，这个就用这个冰箱。
1: 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冰箱了。
0: 哎，对
1: 啊，
0: 其实那个就叫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是用电而叫冰箱。
1: 哦，我记得之前和杨元聊天的时候哈，说到这个冰箱冰柜的事儿，
0: 那对
1: 你说这冰箱是唯一一个，它叫冰箱而不叫冰柜，其实它是柜子嘛，是吧？
0: 对，咱们现在看这个电冰箱哈。
1: 嗯，
0: 是柜型的。
1: 对，
0: 这个柜跟这个箱啊在古代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箱呢就上开盖为箱。
1: 对，
0: 柜呢是横拉门为柜。
1: 嗯，
0: 那之所以咱们这个电冰箱是横拉门的呢，
1: 咱们怎么反了？咱们现在冰柜叫冰箱，
0: 就是因为咱们之前有这个冰箱。
1: 哦，
0: 传统的冰箱，那中国人一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个插电的吗？
1: 对，
0: 那就叫电冰箱。
1: 哦，
0: 反而咱们现在冰柜其实是冰箱的样子。
1: 对，咱们把真正应该叫冰箱的东西叫成冰柜了
0: 啊。对，
1: 他们俩就拧了，
0: 就拧了。
1: 嗯，
0: 这个中国传统的称谓一般都是很严谨的。
1: 对，
0: 家具上的称谓只有在这一个上头发生了改变。
1: 猴吃麻花。
0: 对，蛮拧了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涮火锅涮肉哈，很多朋友觉得其实我也挺爱吃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0: 对
1: 啊，
0: 这个北京的这个羊肉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比天津啊、河北、华北地区都好，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人呢就附会说什么呢，说这有一传说
1: 啊，
0: 说从这个内蒙把羊赶到北京的时候会路过一条河。
1: 嗯，
0: 这个河呢，这个羊呢就喝了这水之后呢，
1: 好神奇啊，
0: 就不膻了，这肉就不膻了。哦，这听着有点像女儿国。
1: 就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唐僧跟这个猪八戒喝了那个水以后就怀孕了似的。
1: 是啊，
0: 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1: 对，我们今天这么笨想也觉得它不大可能。
0: 哎，对，这个我听了秦行的老人回忆哈，说这个过去东来顺的羊肉为什么不膻呢？
1: 嗯，
0: 他在这个京郊啊有一个农场，这个羊呢从口外赶到北京的时候呢，在那儿育肥两天。
1: 哦，
0: 就是人工育肥喂几天。
1: 哦，
0: 这个内蒙草原上的这个羊啊必然会有膻味，对吧？他接触这个野性。
1: 嗯，
0: 你这个都吃草跑来跑去的。
1: 对
0: 啊，就好比
1: 风吹草低的。
0: 对对，他本身没有那么肥。
1: 嗯，
0: 所以它那个肉又柴又这个有膻味儿。
1: 哦，
0: 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1: 我给你囤点脂肪，
0: 改变你的肉质。
1: 嗯，
0: 去去你的野性。
1: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那
0: 受
1: 不了。
0: 对对，那就
1: 受
0: 不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1: 对，特别柴
0: 特别柴，还特别 就是
1: 硬，
0: 特别硬，特别膻气。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
0: 啊，
1: 当然现在不让吃了
0: 啊，是
1: 你炒咸菜
0: 啊。
1: 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啊？
0: 啊，
1: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
0: 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
1: 嗯，
0: 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1: 就等于软着陆
0: 啊。对，软着陆。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1: 是吧？
0: 对，
1: 来个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0: 哎，对，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
1: 嗯，
0: 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放牧出来的，
1: 它有点软。
0: 对对，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1: 对，
0: 没那么紧实，
1: 它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0: 哎，对，
1: 哦，
0: 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1: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嗯，
0: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
1: 哦，
0: 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
1: 嗯，
0: 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两天，待两天再宰杀，这是最好的。
1: 哦，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 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6: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

0: 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强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7: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

0: 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1: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0: 愿健康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1时38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5: 呼呼，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哈哈哈！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10: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8时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侯城乡、北光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5: 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谁的责任最大呢？
4: 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福建厦门这家叫绿林森的消杀公司长期啊用敌敌畏给餐厅做消杀。对，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家里啊这祖辈的人呐、啊、或者是咱爸爸妈妈呀，都用这个用它来杀虫的那个敌敌畏。这家公司服务的客户啊还真不少啊，比如什么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呐、啊、什么池奈呀、啊、还有凤源家港式茶点呐、啊、鱼汁寿司啊等等等等，十多家餐饮连锁机构，哎，就这么被敌敌畏给照顾着呢。当然了，查出问题的是福建厦门啊。那在报道当中呢，这家消杀公司的员工啊自己都说了，我们消杀过的餐厅啊，嗨，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一个天天给餐厅喷药的人，打死都不去吃自己消杀的餐厅。那你说我们这些毫不知情的消费者呢，我们吃完了，哎呀，还觉得挺香，回头呢还给人家写个好评，说哎，环境卫生真的不错。只是你说他这环境卫生不错在哪儿，他干净在哪儿，他卫生在哪儿，敌敌畏喷过的餐厅蟑螂的确是死了，可是人呢，你说这人得受到什么影响。报道里啊提到一个细节，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呀，说那敌敌畏啊原液被灌进矿泉水瓶了，把标签撕掉了，他肯定要这么办嘛，他还能拿着那个敌敌畏的瓶子直接喷吗？他不会呀，把他灌进矿泉水瓶了。员工呢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全凭手感，用多用少看心情，喷的时候那叫一个豪放，餐具上也喷，桌椅上也喷，反正一顿乱喷，旁边呢还摆着食材呢。敌敌畏啊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人家第二天就正常营业呀，那喷完了第二天他肯定还得继续开门啊。那甚至报道里还说，十几家餐厅，有的餐厅的海鲜呢都被活活毒死了，老板都觉得有点纳闷，就跑去质问。那人家消杀公司的人怎么说？哦，这可能是气候问题吧，你这海鲜，要么你这，哎呀，你这鱼池里你这没增养。还有员工提出质疑，哎，对方就反问，说你又不是老板，你怕什么，管啥闲事啊？听听吧，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好，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说那餐厅老板难道不知情吗？他们难道没责任吗？哎，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最核心的问题。餐厅花钱请第三方违规消杀的服务，餐厅有多大的责任？餐厅啊，他要承担第一责任。哎，可能有的老板会喊冤，哎，我这是外包的呀。不是你外包啊你就可以免责的。有些餐厅老板肯定会觉得，那消杀公司这是我外边请的，是他那个公司不正规，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不起，这个冤呢你喊不了，你把消杀这活给外包了， 但餐厅是谁的呀？餐厅是餐厅老板的呀。餐具是谁的？餐具也是你的呀。消费者是谁的？不也是你的顾客吗？你选了这家公司，签了合同，付了钱，人家是你请来的，不是你随便路边抓来的临时工吧？出了事儿，第一个被问责的肯定是老板呢。别想着推给消杀公司，消杀公司可能关门跑路，但是餐厅老板你跑得了吗？你的店还在呢，你的品牌还在呢，你的消费者还等着你给个说法呢。有人说呢，餐厅老板可能也不知道对方使用的是敌敌畏啊。好，我们就算他不知道，那说老板到底知道什么？老板到底应该知道什么？你说这些老板，你知道他没有资质吗？你知道他用的药是什么成分吗？你知道他操作的时候有没有避开餐具和食材吗？如果这些你一概不知，那这就是你餐厅老板的失职。你把消费者的安全交给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第三方，这叫什么？这叫把责任也一起外包了。可惜啊，食品安全责任不是快递包裹，不能一键转寄。你把消杀外包，不等于把法律责任也外包。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拿消费者的健康做赌注。更讽刺的是，有商家质疑过药水味道太大，消杀公司一句正规消杀药就给打发了。为什么不深究？因为便宜啊，敌敌畏几块钱一瓶，正规药贵好几倍呢。把敌敌畏灌进矿泉水瓶，撕掉标签，这操作有什么技术含量？员工有没有从业资格证？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可是这家公司愣是干了这么久，这么多餐饮品牌请他来消杀，大家都不知道。更讽刺的是，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人家还在那干活呢，表面上换上了合规药，实际上呢，他用的还是敌敌畏。说白了吧，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正规的消杀公司成本肯定高啊，收费肯定贵啊，但是这样的公司很可能接不到单呐，因为餐厅老板也肯定会算账啊，一算，哎，你看这家公司便宜啊，那就使用他们的吧。用敌敌畏的多便宜，报价低，餐厅一看那就这家了。至于资质、药品、操作流程，谁管了？谁真正操心了？但是餐厅不能不管呐，因为法律不管你是不是外包，只管你提供的食品安不安全。你选了一家最便宜的消杀公司，连人家用什么药都不关心，那就是在拿消费者的命省钱呐。目前厦门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了，但关停一家公司远远不够啊。有专家建议搞飞行抽检，不提前通知，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抽检。哎，我觉得这主意挺好，最好啊还能搞个黑名单，用敌敌畏的消杀公司永久进入，合作的餐厅也得一样给他曝光。谁把消费者的命当儿戏，谁就别再吃这碗饭。有些餐饮经营者呀，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呐。你看被曝光的这些餐厅品牌，你们此刻作何感想啊？这正是消杀竟用敌敌畏，如此操作是犯罪，餐厅老板跑不了，主动担责，别后退。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向善。
3: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向善，说一个跟钱有关的事啊。哎，你说这亲人离世，家属往往因为不清楚逝者呀在哪些银行有存款，买过哪些保险，往往呢就容易陷入困境，导致啊大量金融资产沦为沉睡账户。过去啊家属呢只能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耗时耗力啊。不过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啊、民政部还有司法部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推广，比如说啊像浙江青岛就已经开始试点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简单说吧，过去呢是人到处跑，这个机构跑到那个机构，现在呢换成了数据来跑路了。依托政务联办平台，家属一次提交申请就可以批量查询逝者名下的银行存款呢、保险呢等等这些金融资产，不用再多头奔波重复交材料了。我们总是说呀，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你看这就是标准的科技向善。什么才叫向善？从来不是酷炫的技术噱头，搞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向善的过程里，你要真正解决人们具体的困难。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电动自行车最高可以开多快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到20公里，同时呢，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

0: 规则向善的表现，满足了当下更多人的需求。做人也得向善，这不用我多讲啊。可什么是善，这也得琢磨清楚。最近呢，在一辆火车上，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乘车，想让邻座的陌生女生啊，跟他调一下座位，方便自己呢照看孩子。没想到女生不愿意，这位家长当场指责这个女生：“你这书都白读了。”这事儿啊，舆论关注度还真不低。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啊，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我们也一定要分清，善意是自愿的选择，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最让人不舒服的是那句：“你这书都白读了。”读书让人明理，可不是让人无底线退让。不愿意妥协，难道就是书白读了吗？把读书和让步直接画上等号，好像读了书啊，就该事事迁就别人，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去满足他人的需求。你说这算什么道理？真正的读书之理，不是教人无底线的讨好退让，而是教人明边界，知是非，懂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AI 剧啊，现在特别火，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个短剧向善呢？短剧啊，也要守住价值观。哎，我想问问各位，一部 AI 短剧有多少集你能接受？最近有这么个现象，让人感觉很离谱， AI 短剧开始卷集数了。有一部 AI 剧啊，据说硬生生做到了788集，靠着付费模式竟然拿下了18亿的播放，刷爆了网络。 AI 降低了做剧的门槛，不用搭剧组，不用找演员，靠工具就能批量产出剧集。于是不少制作者呀开始卷集数，明明几十集就能讲完的故事不断复制冲突，反复制造反转，硬生生拉扯成几百集，每一集结尾啊都留钩子，勾着观众啊不断往下追，一点一点的解锁付费。说实话，碎片化时代，短小刺激的 AI 短剧确实适合通勤呐、睡前呐、随手看两眼。剧集呢越来越长，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一个剧观众喜欢呢，有很多观众追呀，好不容易培养成一个 IP 了，当然希望不断有人付费，这都是市场行为。我们倒是觉得没必要去批评，行还是不行，市场会给出答案，只是在市场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边界呢？是不是应该有对行业长远的敬畏呢？还敬畏，这些人什么时候懂得敬畏？还说出了这个词儿，还恕我冒昧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呢，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啊开套牌车摔瓜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啊。视频里啊，这女子呢疑似因为西瓜质量问题和摊主呢就发生了争执。这争执当中呢，这摊主就发现这女子所驾驶的汽车前后悬挂的车牌不一致啊。此后呢，当地发布警情通报，说这名女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呢又穿拖鞋、妨害安全行车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穿着拖鞋开着套牌车，一言不合还要打人砸瓜，最终怎么样？砸到的是自己的脚，集这些违法行为于一身，可见平常很嚣张啊！不把法律看在眼里，自然会得到法律法规的处理啊！何以解压？养块砖吧。不是，是啥意思？养什么东西？

近日啊，一股养砖头的风潮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过啊？不用花钱，只要在路边、河滩、空地捡拾一个旧砖块，每天呢喷洒清水养护，静待砖面啊滋生苔藓。不少网友就自嘲：白天职场搬砖谋生，夜晚居家养砖自愈。但医生提醒了，说这苔藓生长啊，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还有皮肤过敏。长期喷水潮湿，砖块呢也容易滋生霉菌。你看养纸片狗，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大学里边那学生都是用那纸盒箱把它做成一个狗的那个形状，然后系个绳子，就在走廊里边来回遛狗。养纸片狗，养芒果盒，养砖头，真是万物皆可养啊。说白了啊，看似荒诞的仪式背后，还是年轻人啊对快节奏生活的柔软抵抗。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搞一点确定的抽象来治愈自己，别太担心什么霉菌啥的了，毕竟过段时间他们养的东西啊可能就变了，连霉菌都来不及靠近他们就被淘汰了。距离悉尼马拉松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开跑了，但赛事主办方准备的错误奖牌已经提前把这场比赛送上热搜了。为啥呢？乌龙了。奖牌上的建筑啊，并不是悉尼百年公园内的安联体育场，而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哇，好家伙，这是著名的慕尼黑球场啊，两者这相距上万公里啊。那设计者可能是以安联为关键词啊，搜索出了错误的参考图。赛事发言人回应说，参赛者呀仍将收到这枚印有错误体育场图案的奖牌。好家伙，这他说呢，这是一枚漂亮的奖牌，现在又多了一点独特之处。哦呵，还真是挺会安慰自己的啊。哎呀，这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越离谱的错误越容易引爆传播，因为大家乐于围观机构的翻车现场，更热衷于在调侃当中消解严肃。难道这也是另外一种活人感？开学在即啊，想薅学生羊毛的营销都浮出水面了。有四川的家长投诉说，孩子高考之后办理档案邮寄，当地邮政网点变相强制要求办理电话卡。公开信息显示，同类投诉当地今年已经有2起了，去年也发生过1例。此后呢，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已经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规范寄递服务。高考档案呢，那可是关乎孩子前途啊，家长可不敢耽误啊，更不敢得罪网点啊。这偏偏有人看准了这份不敢，想寄先办张电话卡，不办流程拖一拖，脸色看一看。可能很多家长啊就这么认了，还好总有人愿意较真。现在监管发了提示函，但光提示真的够吗？这些人的脸皮比鞋底还厚呢，你光提示他可能还不行，这些人这脸皮啊得用那锥子扎一扎，得用点刚性手段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魏玉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中医热病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啊政府特殊津贴。可是在收藏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古代玉器跟西藏天珠的收藏家。作为一位藏家呀，魏玉琪收藏古代玉器的故事那是不少。而有一件这个玉鬼的收藏，恐怕是用神奇来形容啊都不太准确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收藏经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讲述魏玉琪教授的三观四看辨真伪之法啊，聊一聊啊他对于玉鬼和这个西藏天珠的收藏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天津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先说他收藏玉鬼的神奇经历。什么叫玉鬼呢？这鬼啊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你像在咱们北京东直门有一条鬼街，也是这个字儿。玉鬼啊是用玉石制作的鬼，供古代王公贵族使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魏玉琪收藏玉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就由武宗亮为您讲述。
5: 魏玉琪教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在教学医疗工作之余喜爱收藏，30年不辍，尤对古代玉器、明初瓷器、西藏天珠情有独钟。魏教授收藏近千颗西藏天珠标本，经过详尽科学的解读，解开了西藏天珠神秘的纹饰及多重文化内蕴之谜，写出了内地第一本关于天珠的专著《藏天珠》。此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用文字、照片展示了西藏天珠的材质及历史和纹饰，为天珠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实物与文字的参考。该书首次将天珠纳入中国玉文化范畴内，并充实丰富了玉文化的内容，为大陆地区有关天珠专著的刊印填补了空白。几年前刮起的全民收藏旋风，如今还在以猛烈的速度继续席卷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人都存有先捡漏然后一夜暴富的想法，但是收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魏玉琪教授的观念里，玩收藏必须具有五大要素。第一，收藏者必须具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玩不了收藏，即便凑巧进了收藏圈也会很快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只能是化为黄粱一梦。第二呢，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的前提。第三，收藏讲究一个缘字，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擦肩而过。那么第四，收藏者要有德行。第五，胆识不可缺少。魏教授手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玉鬼，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似乎 更为确切。故事的主角是那件装酒用的玉簋，那是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买来的。卖家深知魏教授爱好玉器收藏，得了好东西直接送货上门，希望卖个好价钱。魏教授将玉簋拿在手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心中便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件装酒的祭器，材质没有选用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器，而选用了玉。使用这件玉簋做陪葬的人，身份一定在王爷以上，并非普通的贵族。魏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15000元可不成，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格。
0: 啊？
5: 卖家一听东西被压了一半的价格，心中当时一凉，他也想知道这里边为什么。魏教授看了看他，这件玉簋底部有个口，这是一个子母口，说明它只是器物的一半，它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这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才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是魏教授也不能确定这玉簋下面是什么。最后啊，这件战国玉簋以8000元的价格留在了魏教授的手中。买下玉簋后，魏教授对寻找玉簋的另一半反而倒不在意了，没有刻意的去找。他认为若是真有缘分，另一半自会出现，而且他坚信从小与玉结缘的自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现玉簋的底托。说到和玉的缘分，不能不提魏教授家中的玉如意。魏教授名字本身就是玉，而且还是美玉，连他自己都调侃，他说我和玉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名字里有玉，家中还有一件父亲传下来的玉如意，所以从小就和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玉如意，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为了保佑名字中有玉的魏教授平安健康，魏教授的父亲听人指点买下了一件玉如意，时至今日，这件不到2斤的玉如意身价已达到了6位数。这件由内向外透着温润光泽的玉如意虽是古玉，却在清代被重新制成了如意，材质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内有棉絮状的柳，表面可见部分沁色，并配有清代的翡翠玉坠和2粒蚕丝玛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收藏大家金玉昌先生看过这件玉如意后说，玉如意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故宫里乾隆时期的玉如意有些品相尚不及此。魏教授夫妇曾应朋友之邀，携带这件玉如意参加某模拟拍卖活动，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拍卖行按照照片对玉如意进行了估价，当时估价8万元。之所以估出低价，是因为拍卖行以图片大小为准，并未向魏教授夫妇询问玉如意的真正尺寸。直到玉如意一登台，在场专家开玩笑地说，拍卖行也太狠了，8万块钱只能买上边的坠儿。到后来在自主出价环节，魏教授夫妇第一次出价30万元，第二次出价40万元，最后以399元、999元模拟成交。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代玉器啊，这魏玉琦教授眼力可是不俗。那么说起收藏西藏天珠，更是经验丰富。前面咱们说了，他曾经啊有关于天珠的专著，叫做《藏天珠》等等等等，啊，对天珠收藏者啊很有指导性。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在他著作当中所提到的三观四看十真伪的收藏天珠的诀窍。继续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故事再回到玉鬼底托上来。事隔一年后，魏教授夫妇去长春道菜市附近的外贸店买衣服。身形微胖的魏教授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欧码上衣。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眼尖的魏教授突然在周围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文物店，马上拉着夫人改道而行。两个人走到文物店门口，刚要进去瞧瞧，魏教授冷不丁隔着玻璃瞅见了店里木架上的一个玉底托，粗略地看了一眼之后，他跟自己的夫人开玩笑：哎，咱家的玉鬼底托在这儿呢。他夫人一听，你净瞎说，有心寻了一年都没有发现，哪儿这么容易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夫人将信将疑，可是魏教授却摇了摇头：瞎不瞎说，咱们进去一问便知。说着话，魏教授已经踏进了店内，但是店主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店主故作行家的说：这是臂箍啊，古人放在胳膊上的。啊，一听店主说话的口吻，魏教授便猜出

0: 他并非收藏行家，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荒谬之言呢？这样大的东西怎么能做壁箍呢？他想了想，问店主：“多少钱呢？”“8000。”店主是狮子大张口，想趁机赚上一笔。魏教授摇摇头：“那可不行，这是一件东西的底托，所以我只能给你3000元。”魏教授自然不会同意店主的虚高价格，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最后以4000元成交。出手买下这件不知名的底托，充分说明了魏教授的胆识，但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家中遇鬼的底托时，胆识成了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一进家门，魏教授连鞋都顾不上换，便在四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让夫人转过身去并闭上眼睛，他自己把遇鬼和底托对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回眸一望，哎呀，这遇鬼和底托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说为什么两件东西会分离，已经无从考证。魏教授夫妇更看重自己对这件遇鬼底托之间的缘分，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在天珠的收藏群体中，有一种说法叫天珠不辨真伪而分新旧。魏教授认为此说似显偏颇，就目前天珠流通市场来看，不少新天珠充斥其间，如果只分新旧不辨真假，那么至纯天珠的价值或约文玩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新天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品天珠，它与公元前所遗留下的真品天珠应该说不是一个概念。魏教授在他的著作《藏天珠》中介绍关于天珠的变伪，依据天珠印章石的提法，应该观察三处。第一，要观察端口，可用放大镜检视天珠两端的小孔，这小孔的内部应该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第二，灯光照射珠体，真品天珠在强聚光照射下两翼透明，而中间部位不透明。第三，要观看风化纹，风化纹就是天珠表面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后所形成的表面老化体征，用放大镜观察可显见不规则的自然纹路，形态不一，排列无序，大多呈月牙纹或龙爪纹。虽然查看天珠端口，灯光照射珠体，表面风化纹，观察可视为天珠变伪之机要，但魏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市场流通的天珠现状来看，有些提法还应辩证的综合分析，才能避免片面与主观臆断。天珠的变伪观察也要结合天珠的材质、形制、纹饰与神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鉴别思路。魏教授结合自己的收藏研究提出了四大天珠审视要点。其一，看材质，天珠材质主要以玛瑙与红玉髓为主。就玛瑙来说，由于古老天珠系史前文化产物，所以其材质老化程度与包浆的形成远非现代开采之新玛瑙所能代替。同样是玛瑙材质，但新天珠与老天珠的材质表象与时代质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一些新天珠的制作多用红玛瑙， 代替红玉髓材质，这是需要分辨的。其二，看形制，每一枚天珠都有形的要求。一般来说，形是图案的单元和结构。大多新房者不安其章法，不仅有不伦不类的现象，更有杜撰臆造的表现。所以验看形制也是识别真伪天珠的重要环节。其三，看纹饰，天珠纹饰按眼纹、图纹、线纹三类进行展示，以反映眼纹图腾及宗教文化或民俗给予等含义。纹饰的表象一定按照相应内容来体现，反之违背了这些内容和要求，凡按杜撰或臆想的构思来进行纹饰制作的天珠，基本可以肯定为伪品。其次，看神韵，天珠纹饰多以简约的格调予以表达含义，或言给予，或是宗教符号，或以眼纹的多寡展示图腾寓意。眼纹神韵是与呆滞、凝重、乏神对比而体现的，图文神韵是通过线条流畅与自然、图形规范与精细和线条僵直与矮板、图形臆造与乏美的对比而展示的。天珠既然被称为宝珠，并较难寻觅，必然会涉及价位的确认与评估。魏玉琦教授说，天珠已经进入收藏市场，同时某些拍卖公司已将天珠纳入艺术品大拍范围之内。当前天珠市场及某些网上专卖对天珠价格的界定很离谱，一颗普通的小珠子也叫价七八万元。因此如何确定天珠价值以及按怎样的价位底线进入市场，已经成为天珠流通者以及艺术品专卖或拍卖行必须面对的问题。
2: 是啊，这至纯的天珠既有收藏价值，那各种天珠的价位以及佩戴天珠都忌讳什么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深耕特色富民产业，以科技赋能特优农业。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度全区防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立足资源禀赋，久久为功，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坚定不移以实干惠民生，让设施蔬菜产业成为稳供给、强产业、富百姓的硬核支撑，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换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收益。
2: 针对最近的高温，那我们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智慧的一个温室的一个管理系统，然后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遮阳网的一个使用，还有我们放风口呀，我们的一个加湿等等，那确保我们这个能采椒能够安全的度过我们这个月下的一个高温，然后保证我们的产量和我们的品质。
3: 在仁村乡好村智慧大棚内，山西农业大学专家正针对下一季种植现场为农户开展种植技术指导。
4: 以前露天种菜产量不稳，销路难寻，这么多年区里乡里扶持我们，先后建起拱棚、日光温室，落实产业奖补，技术员常年驻棚指导，村里统一对接外地客商，还能随时反映种植销售难题，渐渐有人跟进，收入一年比一年稳定。
3: 这份稳定的底气源于当地数十年的产业布局。上世纪80年代末，太谷区建成大型果蔬批发市场，补齐了流通短板。90年代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全面推广拱棚，告别露天粗放种植。2010年撬动近5000万元社会资本，建成首批标准化设施园区。2014年推行4个一工程奖补政策，在仁村、杨邑等片区同步铺开，为助推产业提档升级。太谷区先后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撬动数亿元社会资本，打造巨星、浩远等现代化园区，同步推动设施升级、农技推广和市场拓展。
5: 以仁村等重点片区为抓手，完善园区载体，强化科技赋能，打通产销链路，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深度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把群众增收作为检验产业发展的核心标尺。
3: 近年来，太谷区通过在各乡镇推行流动农技服务队、园区帮扶专班，让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大棚地头，收集群众急难愁盼。农技人员常年扎根田间，普及农业技术，以科学手段破解种植难题。
2: 我们专门组建了5支农技服务专班，建立常态化下乡服务机制，每周至少2次进村入户开展现场指导。今年我们累计下城服务300余人次，精准解决农户在蔬菜种植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3: 截至2025年底，全区蔬菜播种面积达7.2万亩，年产量44.3万吨，稳定保障太原菜篮子供给，蔬菜远销京津冀。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8991元，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以仁村乡为代表的设施蔬菜园区成为群众增收核心载体，实现产业体制、农民增收、市民受益多方共赢。
0: 8月26号晚，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本轮强降水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6: 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汛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各县区市主要领导要靠前部署，统筹调度，细化防汛应对举措，确保防汛责任落地落细，防控措施覆盖到每一处点位、每一个工作环节。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各相关部门要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动态，实时开展会商分析，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举措，畅通指令、直达渠道，确保预警通知快速落地到村、到户、到人，实现预警信息全覆盖、无死角。 要做好安全防范，紧盯水库、河道、淤地坝、矿山企业，尤其是尾矿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强化漫水桥、涉水路段管控，严密防范强降雨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及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切实筑牢人员安全防线，要强化应急准备，按照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要求，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制度，备足防汛抢险救援队伍、车辆、机械和物资等，做到险情灾情早发现、快处置，坚决打好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6号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最新工作要求，就做好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压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参加。
6: 张向明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极端天气突发性、不确定性强，防汛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防汛抗旱、地质灾害应急、城市防汛三个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各乡镇城区思想认识要到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防范措施要到位，三个指挥部要建立常态化联动调度，快速响应工作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具体责任，细化分工、定岗定人、明确职责，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防汛责任体系。要紧盯低洼易涝片区、老旧小区、地下管网、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城市内涝风险点位，以及山体边坡、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坝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动态清零，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情风险。要加大防汛工作督查检查力度，以严格督查倒逼工作落实，确保防汛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地执行，综合保障要到位，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强化雨情汛情动态监测，健全精准预警、快速推送、及时校应工作机制，出现险情异动一律避险转移。要做好联合值班值守，严明值班纪律，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通讯24小时畅通，高效做好雨情、水情、汛情信息上传下达，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防汛期间巡逻防控，做好险情区域交通疏导、人员疏散、秩序维护等工作，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号11时38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1时38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8时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侯城乡、北光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0: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1: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9: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9: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我们都读过陶渊明的那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一个经历了病痛，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来说，假如没有这种闲适的心境，反而会觉得这种境地十分的不幸。也因此不必因为这首诗明明写作于秋季，在诗中却处处春景而感到讶异，这是诗人为自己构建的一个自在世界，虽然短暂易逝，但却有着一种发自内心从自身而来的喜悦。痛苦的事情很多，好在让人欢喜的事情也不少。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8时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侯城乡、北光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其他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你是我的 DJ 音乐反转日，在这一天大家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位朋友说出的真心话。今天的暖场歌，我特别想把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送给依依，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

0: 如何更好的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
1: 朋友，你即将踏上冒着蒸汽远去的火车，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奔波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所以也想提醒包括一在内的很多的朋友，不要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朋友一样，无论相隔多远，我们都曾经并肩走过了那么多时光，这些时光一直都是真切存在的，对吗？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你自己，多照顾自己，而家人永远是你回头就能看得见的依靠。为你点播一首你最爱的这首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听你唱起来的时候总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是我最近一次在某一个舞台上听到的全新翻唱的版本，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

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稀松平常的歌曲也因为有了来自于人间不一样的故事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好久不听的莫文蔚的宝贝。这是嘉儿朋友要点播给自己刚刚上小学的女儿朵朵的歌。嘉儿说，宝贝，最近我时常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被焦虑裹挟，总盯着你的一些习惯，会急躁，会催促，而忽略掉了你只是一个在慢慢长大的小孩。很多时候我忽略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成长本来就应该允许犯错，允许你偶尔胆小，允许你有做不好的事情。妈妈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希望你可以坦然地面对我的新手上路，也可以坦然接纳自己的全部。爸爸妈妈的偏爱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大胆地按照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好温情的一首歌，也希望朵朵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多年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宝贝》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得妈妈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给你点播的这首歌。我们共同祝愿你可以更好的成为你自己。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听众点播环节，每到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总是特别爱听哈。我想在这一天，我们的故事饱和度是最强的，就像色彩一样，是最五彩缤纷的。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了这么多真实的人物的情感故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周念，你好吗？此刻你身在哪里呢？要为你的孝心好好的点个赞。他在今天特别想

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母亲，祝愿她60岁生日快乐。她说，妈妈，从前总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会叛逆，会顶嘴，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每每读到这样的点播歌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安慰，就是在看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世界里那些重要的人物。几乎在每个月的点播环节，我都能收到点给妈妈的信。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缺的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感恩心，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回归头来说，为什么感恩心要从母亲开始做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里，我知道很多长大成人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对于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语言会有一些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他是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你好好的链接一下妈妈的生命，想一想他在生下你的那一刻，他经受了多么大的生命的挑战。这首歌写给妈妈的信。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日11时38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订单来自小南，小南你好，你的一位朋友啊，在今天他是想要匿名的，对，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他说听到你即将去到国外的消息，他决定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送别你。想到你们之前所有的相聚，也听说你后来的升学分流，生活轨迹就这样慢慢的错开了，会怀念，会祝福，祝你出国一切顺利。今天他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吴映洁，一二三木头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位叫阿泽的朋友点给自己的，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2026年接下来可以一切顺利起来。
1: 吹吹山景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

是啊，平凡的人生别活得平庸。我们也谢谢这位阿杰儿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多是我觉得啊，现在是你觉得，大家听出来这当中的差别了吗？就是我们要谢谢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音乐的多元，听到了真的让大家喜欢的歌曲，它的歌词，它的曲调部分到底是什么触动到了你。点歌就是广播节目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哈，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仪式感。我保留它，我想不是简单的来播放一首来自听众点播的歌曲，而是借由这首歌让大家听见背后更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大家日常里的欢喜，有那些悲伤，也有一些惦念，也有一些放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经由这些音乐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得以看得见在生命长河里面畅游的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那个情绪。我一直觉得人的情绪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像照片那样一帧的，它就是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化，就像那个光一样，在每一秒每一分钟的产生变化。而我们就在这一段段流动的变化故事当中去读懂他人，也照见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的这位署名温小姐的朋友要点播给已经离开自己恋人的歌。

魏小姐说，这是她和恋人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有性格的隔阂，也有现实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分开之后，我那。

内心很平静，也并没有刻意的去抹除过往，那些一同走过的晨昏，那些互相给予过的陪伴和治愈，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祝福你。自始至终，温小姐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个名字也会渐渐的消散在你的记忆当中，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电话号码。特别好，我觉得面对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带着这种不曾否定的曾经的真心，并没有否定对方，而只是冷静的真切的看清这个当下，对于那个不再适合并肩往前走的人，留下的只有祝福。多好，我们也祝福这位温小姐好吗？也祝福你今后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不是说吗，告别错的你才会拿到爱你的真爱的号码牌。

0: 好啦，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些歌曲，听到的这些故事，能够对大家有所触动。因为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样，承接着，记录着我们那些有处安放的情绪。希望你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酝酿一下，说出你的故事和祝福。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梁小雪的《让我再唱首歌吧》。
1: 让我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真正想在一起的人，一定是欲言又止了几次之后，藏不住了，才说出口，才有意义。谁都不想要一个一开始就光速喜欢你，相处之后越来越喜欢，但对方又光速离开。这种不懂得珍惜的人，一辈子遇上一个就够了，让自己成长一次就可以了。

听多了 Beyond 的音乐，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出一些关于社会的见解，有时候也会引来一些社会的广泛讨论。他们非常注重原创，一直坚持着由各个成员负责创作所有作品的旋律和编曲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在每首歌当中，他们都能真实地表达乐队对某一主题的意见和情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多了 Beyond 的音乐，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的，内容大多数反映出一些关于社会的见解，有时候也会引来一些社会的广泛讨论。他们非常注重原创，一直坚持着由各个成员负责创作所有作品的旋律和编曲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在每首歌当中，他们都能真实地表达乐队对某一主题的意见和情感。

希望大家都明白，人要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那个人能欣赏你的优点，接受你的缺点，会时刻注意你的情绪，发自内心想要和彼此共度一生的，不会让你一次次感到自卑和自我怀疑，能给足你安全感。

是真的无法适应一个急性子的人，见一面就迫切地想要确定恋爱关系，不喜欢了就快速脱离，这种突然的惊喜和失落都是我经不起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喜欢顺其自然，彼此都了解对方，并且习惯对方还想在一起的关系。

什么是安全感呢？可能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可总有无力无法清醒思考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这个人做任何事情，但只要我们回头，这个人就在身后。所谓的安全感应该就是这样吧。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代人好像都有那种间歇性丧失感知快乐的能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不是不舒服，也不是难受，就是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你只想好好休息，不想被人打扰，这个时候不想被问怎么了，因为解释关心也是一种麻烦的。没关系，间歇性嘛，总有一个时候你会好。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跟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我们一直都在求别人不要走，小时候是父母，长大后是朋友、爱人，甚至是陌生人。我们小心翼翼地想要留住一点点温暖，可是留不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留下来。

多数的70后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经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多数的70后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经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乌鸦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声，更加跟银铃般的声音毫无关系。然而这么多年来，以声线极高辨识度获得大家掌声的女歌手是数不胜数的，比如说陛下就是其中之一。她自嘲自己被人说是乌鸦嗓，有着一颗热爱摇滚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大声歌唱的舞台。脏辫、黑妆、乌鸦嗓，可以说就是陛下最鲜明的个人标签了。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奖，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截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应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 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崩源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文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地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已经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7: 过去那个栽树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8: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那个沙枣树哦，那是当时我父辈栽的。
19: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9: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会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0.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元，同比增长2成多。
1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山西系统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基础教育由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迈进。
2: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晋华炉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山西标杆。
1: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各地以雨为令积极应对，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2: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十一场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青年代表围绕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分享感悟。
1: 山西构筑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网，成功入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1: 我是张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7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近年来，我省围绕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这一目标，从幼小衔接、思政育人、教学改革、体制强健等方面协同发力，系统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全省基础教育由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迈进。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3: 寿阳县城西小学是当地确定的幼小衔接试点校之一。多年来，学校和配属幼儿园常态化开展联合教研、课堂观摩，共同探索双减背景下的科学双向衔接办法路径，助力每一名新生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平稳过渡。城西小学副校长武春先：
4: 一开学，学校就会对一年级全体教师开展幼小衔接的专题培训，系统的学习我们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围绕课堂适配、习惯养成、生活指导、情绪疏导，开展集体教研活动。
3: 如今，寿阳县城西小学的入学新生在幼儿园阶段就以一日活动为核心实施入学准备教育，在大班第二学期适当增加集体教学活动数量和时长。小学入学后会在一年级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严格纠正幼小衔接过程中的超标教学、盲目赶进度等违背成长规律的做法。学生家长范燕青：
5: 最让我认可的还是咱们学校的零起点教学，语文上的读写绘本的课程，数学的玩游戏学数学，所有学科都是体验式的教学，特别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
3: 幼小衔接试点只是我省基础教育改革亮点之一。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稳步推进，全省教育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稳步提升。从2025年起，我省开展资源调配机制改革试点，当年超额完成100所寄宿制学校改扩建项目和100所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认定，新增100个城乡学校共同体，覆盖1200多所乡村学校，遴选80所中职学校开展综合高中班试点。今年省教育厅又明确提出十大战略工程、六大攻坚突破，涵盖优化育人新生态、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多个基础教育改革领域。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
6: 要通过一地一策实现教育资源布局与学类人口分布精准匹配，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综合发展，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
3: 省教育厅还将学生体质健康作为刚性要求，要求全省各地持续丰富中小学2小时体育活动内容，鼓励将课间休息时间由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严格落实学生作息和考试管理规定，坚决杜绝违规补课、超量作业等行为。
6: 着力推动近视防控工作转段提质，协议防控关口，强化协同干预，确保在降低至少1个百分点，深化校园足球改革试点， 推进美育进入和劳动实践教育全覆盖，让每个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
3: 教育数字化推进工程也是我省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亮点。当前，我省已构建起丰富的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库，依托尽享云课堂教育教学共同体建设，实现了对五市 190.1 万名学生、15.18 万名教师的规模化覆盖。借助这样的网上教学体系，方山县基翠镇基翠示范小学的学生也能与临汾市第一小学的课堂实现实时联动。基翠示范小学语文教师吕荣：
7: 受地域条件的限制啊，以往我们这个语文课堂拓展素材有限，很难带领孩子们深度的去感受文本，拓展课外阅读。如今一块屏幕呢，就我们的学生和临汾市第一小学的学生们是同样的老师来授课的。临汾的老师他们对于文本的解读、重难点的把握，能够弥补我们以前课堂上的一些短板。
3: 从幼小衔接的平稳过渡到数字化赋能带来的课堂变革，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课间15分钟和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的刚性落地，山西基础教育改革正以系统思维和务实举措，让每一个孩子享有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夯实根基。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
8: 我省出台山西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擘画了未来一段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将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水煤浆水冷壁直连沸锅气化炉及进华炉被称作煤化工行业的国之重器。在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的联合攻关下，这个能点煤成器的大炉子不断迭代升级，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供山西方案。山西来记者张坠、陈俊亮报道。
9: 走进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气化装备分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师傅们正在为中研红四方项目赶制一台进华炉 3.0 产品。公司调度员张宁：
10: 现在这台炉的话是在分三段在作业，目前这个工序的话是在进行铜体的接管的焊接，到9月份开始整体组装，9月底要给用户发到现场。这台炉子的话，它的重量达到了475吨，日投煤量的话是1500吨。
9: 气化炉是煤炭清洁低碳转化的核心装备。2001年起，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启国产大型煤气化装备自主创新之路。2006年，进华炉 1.0 突破技术瓶颈，成功问世，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工艺体系。2011年，采用水煤浆水冷壁气化技术的进华炉 2.0 投用，气化温度可达1700摄氏度。2016年，在进华炉 2.0 基础上增加辐射式蒸汽发生器技术的进华炉 3.0 一次点火投料并气成功。它不仅解决了三高劣质煤气化能耗高难题，还新增热量回收功能，实现合成器与高品质蒸汽联产，提升了经济效益。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贾雷：
11: 1-2000沃尔顿投煤量来说的话，就是每年就可以复产高品质的蒸汽是86万吨。如果说每吨蒸汽按100元来计算的话，每年直接的经济效益就8000多万，可节省标煤8万多吨每年。
9: 技术领跑换来行业认可和市场青睐。截至目前，进华炉已累计生产销售近100台套，在全国40多个大型化工项目落地，获得日内瓦及首尔国际发明展双金奖等20多项国内外权威奖项，获评全国第6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并先后纳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多版节能降碳技术指南绿色工艺名录。
11: 进华炉 3.0 开创了2项全球第一，首次将水煤浆模式水冷壁加辐射式蒸汽发生器组合并实现了工业化，首次将原气化炉改造升级为更高效可靠的联产炉。
9: 贾雷介绍，科研人员在推动晋华炉 3.0 技术体系不断优化的基础上，正加快推进晋华炉迭代升级，努力实现气化炉控制智能化、原料多元化、燃烧高效化和废渣废气的绿色化回收利用。
11: 晋华炉 4.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一个技术储备，晋华炉 4.0 的话就是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全热回收，把剩余的热量再进行一个回收。
2: 山西台消息，8月25号至27号我省北中部地区出现明显降水天气，省水利厅日前召开强降雨防范调度会商会，分析研判近期水雨汛情发展趋势，点对点调度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五市，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当前全省仍处于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会议强调各级水利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防汛四步目标，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压紧压实汛期后期各项工作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强化联合会商和监测预警，滚动研判水雨汛情发展趋势，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靶向发布山洪灾害、暴雨洪水等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叫得醒、有回应。进一步强化山洪灾害防御，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本轮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夜间时段防范和重点人群管控，全面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彻底转移群众。进一步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小型水库、淤地坝、河道薄弱低段、山洪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的巡查检查，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强化重点部位防控，大中型水库提前降水位腾库容迎大汛，小型水库落实专人巡查值守，重点关注下游有人居住的淤地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
1: 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局地雨势较强，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周密部署，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举措，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来记者郝小燕报道。
12: 8月25日夜间开始，朔州市迎来大范围强降水天气，相关部门迅速落实各项防汛排涝措施，全力守护汛期安全。朔城区站北路防汛值守点负责人李鹏生：
13: 朔城区历史学校这个易涝点比较关键，现在大约这个水位有10到15厘水位，下一步就如果再水的话，就加开这个预堤，还有专人在这儿防守，确保流水控查。
12: 入汛以来，朔城区对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桥涵、雨水井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和隐患整治，共梳理出易涝点7处，包括5个下穿桥和2条街道，采取人盯人、人盯路、点对点方式，抓实防汛备汛工作。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副主任李伟：
14: 大姐，我们城区7个防汛值守点人员全部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徒步启动应急下应急值，105人防汛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同时做好应急物资爆炸，强化道路巡查，对所有排水管道和预堤进行了清扫和疏通，确保排水畅通，最大程度降低此时强降雨对出行造成的影响。
12: 长治市平顺县北单车乡南单车村地处浊漳河南岸山谷峡口，地质条件脆弱。今年汛期，当地严格落实分级监测巡查制度，重点监测山体、沟谷、房屋边坡变化，同时将地质灾害重点管控区域东沟片区的群众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此外，北单车乡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叫应机制，做到点对点、精准调度、精准防御、精准提醒。北单车乡乡长曹武新：
15: 村上的叫人在接收到这种的预警信息之后，要及时通知到村民小组，由小组长组织的人员雇的重点户，每户确定了一名1对1的帮扶责任人，负责组织群众进行及时转移。
12: 每次接到降雨或地质灾害预警，庆城市庆水县洋河社区都会组织网格员

0: 对辖区山体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路段开展动态巡查，重点查看边坡岩体是否松动，坡面有无新裂缝，排水沟是否淤积堵塞，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及时清理，及时消除险情隐患。洋河社区网格员刘泽慧：
1: 精准掌握隐患动态，提前预判风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守住安全底线。
0: 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安全提醒，告知群众雨天灾害识别方法和避险逃生知识，做到群防群策，共护安全。沁水县龙岗镇洋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玉宝：
2: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加大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常态化做好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三层底线。
3: 8月27号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1场记者见面会，来自乡村、医院、企业、学校的五位优秀青年代表，围绕“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0: 我省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大批青年扎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成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力量。晋城市高平市米山镇副镇长张佳琪，作为一名95后基层干部，围绕900多岁的国宝铁佛寺，以青春创意赋能乡村发展，通过铁佛寺文创开发带动乡村振兴。
4: 2024年8月跟着悟空游山西，带火了山西古建。我们随即组建了村民讲解员队伍，一起制作起了短视频，仅抖音平台浏览量便突破400万次。通过铁佛寺的文创开发，短短时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6万元，帮助铁佛寺由爆火到了长红。
0: 吉克达富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他来自四川大凉山，从一名普通小工成长为塔吊专家，用多年的专业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5: 本来以为出来打工只是为了谋生，可没有想到不仅学会了技术技能，而且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现在成为我们建投的一名正式员工，能够在异乡被认可，这份被接纳、被培养的经历真的是让我最感动。我也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用实干来回馈这份信任。
0: 崔艳芬是山西省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2016年博士毕业来到山西工作，十年来扎根一线，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依据。截至目前，他已经累计完成20000余份影像诊断报告。崔艳芬分享了一段难忘的从医经历，他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进行肺部 CT 常规体检时，注意到腰椎影像有一处异常密度，凭着职业敏感性和专业知识发现病灶，患者得到有效救治。
6: 我深切地体会到，那个人的发展只有与一方土地的发展同频共振才更有意义，将继续扎根山西，立足临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山西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汽车分公司驾驶员张伟是歌迷之城的网红司机，在演唱会、马拉松、文博会所有的大型客流保障任务中场场不落，以责任、创意、坚守得到广大群众认可。
7: 我们创新打造主题车厢，制作了打卡印章、公交车模，我还化身小丑去服务歌迷。很多人都说我是太原的网红司机，我也因为那句我负责安全开车，你们负责快乐奔赴而意外出圈。作为太原青年讲师团的一员，我也积极地参与宣讲活动，累计宣讲上100场。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做好一名老百姓的公交司机。
0: 接纳五湖四海青年的同时，也有不少青年走出山西。2003年至今，我省共选派19941名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前往新疆、西藏、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陕西等省区开展志愿服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阿扎克镇提坚社区党支部委员李磊是2023级西部计划留疆志愿者，曾服务于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现在他已是阿扎克镇提坚社区的一名村干部。
8: 我一开始选择参加西部计划，就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 谁曾想这一留就是三年，真正让我留下的是这群孩子们，在我们的课桌上也会随机刷新出像我手里的这样一些小小的字条。这张卡片是过生日时孩子们送给我的，这样的卡片里面藏着孩子们对我们最真挚的认可。我想青春的模样就是在戈壁滩上种下一颗种子，在帕米尔高原上无数的三径星光将会连成一片光的流域。
9: 山西来消息，记者从吕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达 28.77 亿元，同比增长 32.3%， 其中农产品出口交出喜人答卷，出口货值 3.97 亿元，同比增长 7.2%， 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 42.4%， 出口规模位居全省第一。据介绍，汾州核桃是吕梁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上半年核桃出口货值 3.22 亿元，同比增长 8.4%， 占到全市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81.1%。 鲜梨撑起农产品第二大出口板块，上半年鲜梨出口货值 5249.2 万元，占全市农产品出口总额 13.2%。 农产品出口后备军不断成长，上半年鲜苹果出口 1675.7 万元，同比激增 202.3%。 鲜西兰花、果汁、植物油实现出口零的突破，白酒、甘芸豆、鸡蛋等特色农食产品也纷纷打开海外销路，多元品类为外贸增长注入十足韧性。
3: 今年暑期，太原文旅持续升温，游客在打卡晋祠、钟楼街等热门景点后，购买文创和特产并直接寄回家，带动景区周边快递寄递量大幅增长。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9: 在钟楼街核心商圈，主打山西本土特色文创销售的晋礼门店格外受游客青睐，店内陈列着主题冰箱贴、古建摆件、非遗手工艺品等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挑选购买。广东游客张毅：
10: 我是从广东那边来的，藻井之类的还有毕业龙这些我都希望想买回去这样子。像这个山西虎头帽，我想带一个给朋友，我觉得很有当地的特色。
9: 游客激增，文创热销，持续攀升的邮寄需求带火了钟楼街片区的快递寄递行业。负责钟楼街商圈揽件工作的快递员王巨说，今年夏天他每天从早到晚，街区内的寄件订单源源不断。
11: 快递游客来的多一点，就是牛黄脯的醋散多一点，菜骨饼了，莆田的碗托，细粥红小米，一天大概来去三次，一次大概就是十多票左右。
9: 核对、打包、揽收，一件件承载三晋风韵的文创好物、山西特产从钟楼街出发，奔赴全国，让更多人通过小小包裹认识太原，了解山西。某快递营业部经理曾建祥：
12: 游客邮寄物品品类有很多山西地方特点，除陈醋、红枣、杂粮、茶叶这些传统特产以外，这两年新增了大量本土文创产品寄递订单。很多游客的话选择购完文创之后直接寄走，文创类包裹占比提升十分明显。
9: 曾建祥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揽收的文创类包裹占比提升尤为明显，特别是暑期旺季收件量比日常高出约50%，高峰期单日可达3000件。
12: 为了应对激增单量，我们专门增加了街区流动揽收人员，在钟楼街重点商铺点位上门举件，不用游客跑到网点邮寄，同时做好包裹防护，对文创、易碎、特产进行缓冲包装，减少运输破损，保障游客寄出的礼物完好送达。
9: 快递企业还在晋祠、山西博物院、太原古县城、太原植物园等各大热门景区设置专属揽件点位，方便游客就近寄件，并加配运输车辆，优化派送路线，让游客的文创好物、山西特产能够快速稳妥送达，为暑期文旅消费保驾护航。
3: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洪水险情，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围困，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至关重要。如果身处低洼地带，房屋或者其他区域被洪水包围，切勿慌乱，此时应优先设法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或救援部门取得联系。 在等待救援期间，应尽量向地势较高处转移，如房屋的屋顶、大树等安全位置。同时保存体力，避免无谓消耗。若手机信号中断，可通过悬挂鲜艳衣物、敲击金属器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引起外界注意。如果不幸被洪水卷入，保持冷静是逃生的关键。此时应尽量放松身体，采取仰卧姿势，使头部露出水面，呼吸顺畅。同时要睁大双眼观察周围环境，尽可能抓住身边固定的物体。若没有固定物，应果断抓取木板、塑料桶、泡沫箱等能漂浮的物品，借助其浮力保持身体不下沉。
1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交通运输部日前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山西构筑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网成功入选，在全国12个典型案例中位居首位。
3: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我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全省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上限为9.6%，下限为4.8%，执行时间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
9: 8月25号，2026山西朔州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在应县开幕，交易会共吸引130家参展商参展。
3: 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神经外科团队为一名创伤后高位截瘫患者完成我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植入手术，标志着我省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与应用能力实现关键突破，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迈入新阶段。
9: 以启梦横山峡谷共绘山水新篇为主题的横山大峡谷漂流项目启动仪式日前在浑源县裴村乡凌云口村举行。这一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对该县进一步丰富旅游体验、树牢旅游品牌意识和提升知名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南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2度到2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0度到21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4度到23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5度到22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6度到25度，长治中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临汾中雨转多云，21度到26度，运城中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
9: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张峰、陆欣、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悦己，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
2: 它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
3: 白酒如何接住年轻人的情绪需求？这个夏天，汾酒和年轻人玩在一起，《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这个夏天，汾酒和年轻人玩在一起。
3: 汾酒加咖啡，加橙汁儿，加气泡水，一瓶汾酒解锁 N 种神仙喝法。今年夏天，汾酒成了年轻人的消暑搭子，音乐节上的氛围担当，周末约朋友小聚微醺，加班后深夜独酌。酒不再是为了应酬，而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变化。2025年轻人饮酒洞察报告显示 ，Z 世代饮酒参与率从2023年的66%直接冲到了2025年的73%。年轻人不是不喝酒，而是换了种喝法而已。
4: 知酒传媒创始人向宁：
1: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悦己，很多人加班，很多人追剧。很多人刷短视频，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所以必须在酒种的创新要更多的取悦于制造情绪。
2: 他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就是能够从场景情景，然后能够让他去放松舒适的喝酒。
3: 微醺取代了烂醉，情绪疗愈压倒了社交应酬，传统白酒的面子经济放下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悦己消费。年轻人喝酒，喝的是这杯酒究竟能不能让我开心？谁能接住这波情绪价值的需求呢？汾酒给出了答案。2026年初，汾酒推出了一款不像白酒的白酒——侏罗纪汾酒。琥珀色瓶身，恐龙化石图案，红外线一照，恐龙的爪子还会发光。
4: 汾酒科技，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深耕特色富民产业，以科技赋能特优农业。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度全区防汛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立足资源禀赋，久久为功，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坚定不移以实干惠民生，让设施蔬菜产业成为稳供给、强产业、富百姓的硬核支撑，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换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收益。
2: 针对最近的高温，那我们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智慧的一个温室的一个管理系统，然后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遮阳网的一个使用，还有我们放风口呀，我们的一个加湿等等，那确保我们这个能采蕉能够安全的度过我们这个月下的一个高温，然后保证我们的产量和我们的品质。
3: 在仁村乡好村智慧大棚内，山西农业大学专家正针对下一季种植现场为农户开展种植技术指导。
4: 以前露天种菜产量不稳，销路难寻，这么多年区里乡里扶持我们，先后建起拱盆、日光温室，落实产业奖补，技术员常年驻棚指导，村里统一对接外地客商，还能随时反映种植销售难题，渐渐有人跟进，收入一年比一年稳定。
3: 这份稳定的底气源于当地数十年的产业布局。上世纪80年代末，太谷区建成大型果蔬批发市场，补齐了流通短板。90年代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全面推广拱棚，告别露天粗放种植。2010年撬动

0: 近5000万元社会资本，建成首批标准化设施园区。2014年推行四个一工程奖补政策，在仁村、杨邑等片区同步铺开，为助推产业提档升级，太谷区先后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撬动数亿元社会资本，打造巨星、皓远等现代化园区，同步推动设施升级、农技推广和市场拓展。
1: 以仁村等重点片区为抓手，完善园区载体，强化科技赋能，打通产销链路，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深度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把群众增收作为检验产业发展的核心标尺。
0: 近年来，太谷区通过在各乡镇推行流动农技服务队、园区帮扶专班，让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大棚地头，收集群众急难愁盼，农技人员常年扎根田间，普及农业技术，以科学手段破解种植难题。
2: 我们专门组建了5支农技服务专班，建立常态化下乡服务机制，每周至少2次进村入户开展现场指导。今年我们累计下沉服务300余人次，精准解决农户在蔬菜种植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0: 截至2025年底，全区蔬菜播种面积达7.2万亩，年产量44.3万吨，稳定保障太原菜篮子供给，蔬菜远销京津冀，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8991元，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以仁村乡为代表的设施蔬菜园区成为群众增收核心载体，实现产业体制、农民增收、市民受益多方共赢。
3: 8月26号晚，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本轮强降水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4: 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汛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各县区市主要领导要靠前部署、统筹调度，细化防汛应对举措，确保防汛责任落地落细，防控措施覆盖到每一处点位、每一个工作环节。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各相关部门要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动态，实时开展会商分析，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举措，畅通指令、直达渠道，确保预警通知快速落地到村、到户、到人，实现预警信息全覆盖、无死角。要做好安全防范，紧盯水库、河道、淤地坝、矿山企业，尤其是尾矿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强化漫水桥、涉水路段管控，严密防范强降雨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及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切实筑牢人员安全防线。要强化应急准备，按照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要求，严格执行汛期值班代班制度，备足防汛抢险救援队伍、车辆、机械和物资等，做到险情灾情早发现、快处置，坚决打好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26号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最新工作要求，就做好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压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参加。
4: 张向明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极端天气突发性、不确定性强，防汛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防汛抗旱、地质灾害应急、城市防汛三个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各乡镇城区思想认识要到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防范措施要到位， 三个指挥部要建立常态化联动调度，快速响应工作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具体责任，细化分工、定岗定人、明确职责，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防汛责任体系。要紧盯低洼易涝片区、老旧小区、地下管网、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城市内涝风险点位，以及山体边坡、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坝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动态清零，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情风险。要加大防汛工作督查检查力度，以严格督查倒逼工作落实，确保防汛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地执行，综合保障要到位，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强化雨情汛情动态监测，健全精准预警、快速推送、及时校应工作机制，出现险情异动一律避险转移。要做好联合值班值守，严明值班纪律，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通讯24小时畅通，高效做好雨情、水情、汛情信息上传下达，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防汛期间巡逻防控，做好险情区域交通疏导、人员疏散、秩序维护等工作，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7号11时38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8: 是赛车吗？
7: 电动自行车。
9: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